0: 上集我们在绿洲找虎宝时遇到了危险，咒灵姐姐选择了放弃，没想到虎宝竟然在这儿。
1: 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
1: 来，赵林，赵林，
0: 怎么了？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2: 啊，海琪，海琪，就不要生气了嘛！
3: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2: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3: 信号也不好，是我没追上，有理好看的。
0: 他们是指谁啊？
1: 我们得跟上。嗯。
2: 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
1: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
4: 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
1: 别打草惊蛇。
2: 咋了？
3: 后背好痒。
4: 你激动什么？
3: 我的脚。
1: 对不起。
2: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3: 你还是配副眼镜吧。

我服了你了，去！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了？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别！我用无人机试试。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1: 你是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疼，我去解决一下。
1: 给我站住。下面是流沙，在那儿，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2: 这有点难呢。

0: 迎难而上是我赵琳的风格。
1: 赵琳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哼，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当然，你们。
1: 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妈妈，还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住手！我给你们，不能给，
0: 先放了他们。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
1: 可别怪我！先把笔记本给我。哼，动手了！赵林，赵林，少喝点奶茶。
0: 啊，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耍赖皮，你们无耻！
0: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1: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你们。

我不是故意的，不好，朝赵林姐姐方向去了。不行啊，这山体太脆了，怎么惹眼？好像。

0: 翅难飞，这回肯定要全剧终了，
1: 不能轻言放弃，否则真的剧终了。
0: 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琳姐姐，鹏飞哥哥，

梦梦，你快追美琪他们！快！我们预先设置的溜索就在前面。

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0: 上集，大勇美琪用计把我们引到红山谷，赵林为了救我和梦梦，把笔记本交了出去。
1: 勇闯石兽镇。
2: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3: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2: 快跑！
3: 站住！
2: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0: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
4: 嘿！啊！那里是？

还愣着干啥？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都哪儿去了？

0: 这石头也太硬了，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1: 疼吧？
0: 啊，美琪！
1: 喂，这里！
0: 站住！
2: 哼！嘿，笔记本在我这儿。
0: 啊！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2: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0: 好晕呐！放开我！
1: 好样的！
3: 抓不着我们呢？
2: 无人机！我们来了！
0: 赵雷姐姐，鹏飞哥哥！
2: 别管他们，我们走。站住！这边被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哎，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0: 别跑！
1: 好，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2: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啊，梦梦，
0: 对不起，我跟丢了。
2: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找找。哪里更隐蔽？
1: 够了！哎呦！
2: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1: 多谢夸奖。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2: 站住。笔记本，赵林，梦梦，笔记本在大勇身上。
0: 你跑不掉的。
1: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2: 笔记本，
0: 赵林姐姐，我拿到了。
2: 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4: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2: 这什么？好玩了，从这边走。
1: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0: 赵琳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重又硬，打得我们可疼了。
2: 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1: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2: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
4: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

0: 啊！
1: 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2: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
1: 哎！
3: 不熟练而已，再来！
4: 救命啊！救命！
2: 哎，原来他们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4: 鸿飞，

0: 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不好，这个石像后面是沙河。
1: 我没力气了。
0: 我来照顾默默，石墙要塌，流沙要进来了。钟林，你们快上来！
2: 爹，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0: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间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0: 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据

0: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
0: 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永泉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靠他的老窝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摆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哎，这到哪里了？这到哪里了？这是江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箭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1: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涛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你看你成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呗，雇粮给队伍送去。好，走吧。
1: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
0: 我们还要任务得往前走。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 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业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唉，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航空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藤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

0: 回去了。
1: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1: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1: 二麦，
2: 哎，
1: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1: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3: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1: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3: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3: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1: 好，我就去。
3: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3: 嗯。
0: 赵一鸣同志，和谁？
3: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3: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3: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3: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5: 好。

0: 同志德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

0: 整天也愁眉苦脸的。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枕边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起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1: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模式很简单的，
7: 快快修。
6: 啊，还是怎么样？
8: 我配发了一件。
7: 那比如说什么？是要如果这样，什么什么敌人的敌人啊？
3: 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我拥护分进合集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大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0: 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为所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
1: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
2: 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工事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行事，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殿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
6: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

0: 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平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银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
4: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混
4: 重。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一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自舌尖上的康雅之旅，世界长寿地何止寿香牛，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哎，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痕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God!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0: 抗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2: 是啊，5-6万。
0: 多少？5-6万？这可不行！这可不行！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保险的参加。
5: 我说
4: 不见的
5: 不见的，
4: 咱走450里路干什么？
5: 怎能去？
6: 哎呦，
4: 让你见到了
7: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啊，这个450里路

0: 好了，不冤枉了。
1: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2: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 哎，这就叫运动战。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
5: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4: 好。
5: 司令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4: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5: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4: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5: 今天下午5点开始，
4: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5: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4: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6: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他要总攻啊。
6: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6: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6: 好，我们谈谈。
7: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4: 明白了。
1: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8: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8: 是。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还有30里左右。
1: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嗯，
0: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1: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用战全力！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为什么呢？
1: 为了敌人，一股一股的来牵着。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名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你看，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治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治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

0: 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 我们已经到了京城。
2: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3: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5: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6: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7: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8: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9: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2: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3: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5: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6: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7: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8: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19: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2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城。
21: 我们现在已经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是。
1: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
0: 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3: 好，
0: 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2: 哼，
1: 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

0: 孔俊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秦总，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

0: 我把小妹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0: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3: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3: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

0: 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
0: 嚯！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点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

0: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2: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3: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2: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积蓄胜利的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背个人。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快来，快来。
4: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4: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
1: 走。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潘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潘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那你还算
0: 好，挖开。
1: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快
2: 走，
4: 快点快点快走，
2: 哎，行。
0: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嗯。

你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牛啊，牛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卡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4: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笑>
1: 还是胡桃车玩意儿。
4: <笑>猫妞。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6: 庄里八路的有？
5: 有，全是土八路。
6: 嗯？
5: 哦，对，有八路。
6: 腾腾的，
5: 杀他个鸡犬不留。
6: 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5: 哦，睡觉。不！
6: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7: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7: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6: 你们悄悄地进村。
7: 是，
6: 大枪你不要。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起开。

0: 这是地道，我们地道，
1: 阿拉比，阿拉布拉比，
0: 嘿。
2: 奶奶，奶奶，快，快，快拿来，
3: 妹子，
2: 来，
3: 妹子都快递过来。
2: 队长，都弄好了。
3: 妈呀，咱们想个办法。
1: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4: 在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5: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走，到灶口看看去。
1: 你离开。
4: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6: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4: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5: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1: 嗯，
5: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1: 我去。我来。
5: 队长，
4: 同志们，都别争了。
6: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跟着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外，你砸墙里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1: 都撤出来了，撤！
2: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3: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

0: 还是下次再来吧。
1: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2: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3: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4: 手段？
3: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5: 这不是？
3: 对呀，你看
5: 那
3: 主人，咱们的祖宗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5: 对
6: 对，
5: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7: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5: 嗯，
3: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

0: 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

0: 纪元一贯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维生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津南，在我们文山当地，老总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祖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走。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
0: 科技未来已来，
2: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3: 上外面看着点。
4: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3: 忘不了你。
5: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

0: 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2: 爷爷，来人了。
1: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高家庄。
3: 大康，来人了。
4: 哎，跑气儿。哎，快点，
1: 来了。切，那里面切。
0: 好，
1: 切开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1: 好，
5: 请坐。
1: 坐。
5: 来，请抽烟，
1: 喝茶。
5: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场，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久。
0: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
0: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跟干打，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

0: 去，别的庄地道。
1: 嗯，哦，对对，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3: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3: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5: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李子，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3: 我带路。
0: 等等，
3: 下，
0: 请。
3: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6: 你要干什么呢？
0: 快请进来。
3: 慢点啊。
7: 关起门来不住路，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走不通，往这边来。
5: 哎，站住！走走走！站住！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哎呦！哎呦！
0: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5: 我们是区小队的，
0: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
5: 妈，被包围了。
0: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帝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区长，
5: 赵区长，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快把哥，狗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0: 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船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哎呀，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同志，跟紧。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人，小鬼，我的
2: 山顶洞，
1: 我的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桃子给你，慢点。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4: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0: 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哎，拉这个。
1: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
1: 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3: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2: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3: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3: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3: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4: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3: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5: 那怎么打呢？
3: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6: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

0: 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0: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3: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4: 哦，唐司令，
5: 什么事儿？
4: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5: 嗯，
4: 啊、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哎，
5: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2: 可靠，
5: 完全可靠。
2: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5: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夏草，李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5: 苏云，赶快集合人。
4: 好，
5: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
5: 好，
4: 高总。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7: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面有没有老百姓。快！
8: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5: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7: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9: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5: 别怕，说。
9: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10: 把他们都赶出来。
5: 来，说。
9: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11: 太君，
2: 李弟，这个，
5: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4: 嗯。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命钟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
4: 九块九，抓紧抢！
5: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9: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6: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8: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

0: 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深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深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

0: 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呀、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好，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呢？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

七零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0: 我走了以后啊，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
1: 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我就死心了。走了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夜深了，我该走了。
0: 我送送你。

处长，您就这么放他走啊？嗯，走，往哪儿走啊？自古华山一条路，进了军统的大门，死活都得披着这张皮，等着吧。

0: 你是明台吧？是。我刚接到军校的电话，听说你今天要下山，待会儿要便装换上，军装是不能穿走的。
1: 怎么称呼你？
0: 叫林参谋好了。来吧。
2: 这原本是一个监狱，后来废弃了，就改成了一个临时的军需仓库。你们山上军校师生的那些给养，都是从这儿转运上去的。坐。这儿怎么阴森森的？这里从前是关押女死囚的房间。当时。
0: 女死囚临行前，通常都会有一些自残自杀的。听说死在这间房间里的女囚不下五六个。哦，难怪。先吃点东西吧。
3: 你听说过黑寡妇吗？
0: 什么黑寡妇啊！当年轰动一时、骇人听闻的黑寡妇呀，
3: 没听说过。
0: 她曾经也被关在这儿。这里都是那些被执行了死刑犯人的遗照，都在这一相框里呢。其实原本我是打算把他们都拆掉的。 可是太脏，太晦气，一偷懒就把他们留到了现在。
3: 我能看看吗？
0: 随便。

0: 那个黑寡妇还有一个名字，锦瑟。
1: 景色。

0: 这个女孩的身世。
1: 14岁那年，他被他的养父卖到了妓院，也学了些歌舞弹唱。15岁的时候就开始挂白节课，花面锦色。小小的年纪，饱受摧残。
0: 16岁的时候，他染上了花柳病，被妓院赶了出来，流落街头，险些就没了性命。偏巧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湘绣商人于老板，可怜他，便救了他。之后，于老板便开始请各地的名医给锦瑟看病。半年以后，他竟然恢复如常了。 锦瑟知道感恩，就想嫁给于老板。于老板没有同意，把他送去私塾念了些书，学了些知识。于是，锦瑟就跟了他，改名于曼丽。二人从此以后便开始以兄妹相称。可是好景不长，于老板在一次旅途过程当中被三名。

0: 土匪给劫杀了，死无全尸。没过多久，于曼丽也从她所在的学校消失不见了，而紧接着一个叫锦瑟的妓女重出江湖。
1: 如果他杀了那三个劫匪，那也是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叫黑寡妇？
0: 他每次找到这些劫匪以后，总是费尽心机地去嫁给他们。这三名劫匪本来已经金盆洗手各归家园了，却被他给一一攻破，一个个家破人亡。他每每于新婚之夜下手杀人，将新郎大卸八块后

0: 民国27年的时候，这个黑寡妇在杀尽了最后一个凶徒以后，向政府自首，被判以死刑。谁知抗战爆发，军统接管了监狱，大部分的死囚都被处以了死刑，唯有这个余曼丽被王处长看到资质非凡，是个决绝且有胆量的人物，于是便带走了他，完全是战争的原因，他得以死地生还。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一股脑全说了吧。
0: 军校里有一条死规定，生死搭档中只要有一个人做了逃兵，另一个人将被立即送往前线。鉴于余曼丽的身份本身就是死囚，所以她的归宿只有一个，刑场。

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军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离开军校了。
1: 老师，
0: 这里没有你的老师，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你是有才，可是你的才华不配待在这里。 这里不是灯红酒绿、名媛贵族的上海滩，这里是肮脏、杀戮、充满了阴谋诡计、布满了泥滩陷阱的角斗场。只有斗士才能够生存，失败就只有死。你不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什么是锲而不舍，什么是真正的坚持。起来！ 你凭什么特殊？凭什么跟我讲条件？忘，你是一个战士。离开！山河破碎，我将不国，你还成天在这里跟我谈自由，跟我要自由？好啊，我给你自由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回答我，回来干什么？明少爷，你今天回来，如果是为了道义，你可以走。日军轰炸重庆，满街同胞的鲜血都没能唤醒你的斗志，一个妓女的生死却引发了你的同情心。
2: 我这里需要的是战士，不是多情的浪子。
3: 李凡，你走啊，走！
4: 行政队，执行。
3: 是。
4: 老师，我回来就是告诉你，我可以坚持下去。
0: 坚持。
4: 我怎么相信你能坚持？你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会面对将来的战场？
3: 我错了，以前的事都是我错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4: 只要你让他活着，不让他死，我可以接受任何的惩罚。
3: 好，你想让他活命。 他的性命就在你的手里。你不是自诩枪法精湛，百发百中吗？他的命交给你了。四支人形靶都打掉了，他就能活命。打偏一支。 行星队，执行。
5: 是。
3: 公平吧。

0: 情况下都能平静地应对，才是一个特工应有的素质。早跟你说过，你还差得远呢。明天起，从头开始吧。
1: 李应队，带回。

0: 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公众形象不错嘛，
1: 汉奸形象。
0: 你说什么？
1: 西装不错。
0: 谢谢。说正事，今天晚上76号的舞会，你提前。

0: 我们俩的关系，一来照顾一下汪满春的情绪，二来争取跟南田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我担心南田不信任我，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要着急。他一定会把拉拢你的消息告诉汪满春，好让汪满春提醒我注意，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 真难得南天科长苦心经营，那我们就陪他好好演这一出。假戏若能真做，定会大功告成。既然他这么努力，我们就利用舞会，把你我之间不信任这出戏演下去。他想拉拢你，我们正好借靠近他获取情报，两全其美。
1: 不过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南田终止汪满春的钓鱼行动。
2: 这是先生送给您的，
1: 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吧？
2: 先生说过，再华丽的饰品，趁您也不为过。
1: 那我就收下了。
3: 需要帮忙吗？

0: 有人说，做我这行的就不应该太引人注目。我师哥最近很忙吧？
1: 是很忙。
0: 忙什么？
1: 工作。
0: 我听说周佛海先生很看好我师哥，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
1: 也许他是想帮助汪小姐吧。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总是想压我一头。
1: 汪小姐多虑了，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总说汪小姐能干，有魄力，是他的好帮手。
0: 是吗？我师哥在巴黎是不是有
1: 两年前交往了一个女孩？
0: 然后呢？
1: 大小姐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无非也就是不希望他娶个外国女人吧。
0: 那我这次倒应该感谢他喽。
1: 王小姐，
0: 一想到那个老女人，我就恨不得杀了她。
1: 王处长，
0: 我知道你们都怕她，但是我不怕。我能杀掉所有挡我路的人，但我却杀不了他。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死在我眼前。
2: 王满春，注意你的措辞，知不知道你在说谁？
3: 满城，
4: 王满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1: 对不起，先生，
4: 你没有对不起我。
1: 对不起，王小姐。
0: 算了，阿成怎么说也是名家的人，哪有说话不向着主人的道理？
1: 谢谢王小姐。
4: 出去吧。
1: 是。
0: 你怎么不问问我刚才跟阿成说了什么？
4: 说了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好。
0: 谢谢你，师哥。
4: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只有你能配得上他。
5: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4: 你对谁效忠？
0: 这还用问吗？

0: 我。你效忠天皇？
1: 当然不是。你效忠谁？
0: 权力。
1: 师哥可比以前贪心了呢，别贪多嚼不烂。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我们能逃过战争的结束吗？
0: 不知道。
1: 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0: 没事了，哦，草木皆兵，
1: 唯心无处不在啊。我听说南天科长非常欣赏阿成，跟他密谈过，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阿成是百里挑一的人才，有人挖墙脚再正常不过了。那我呢？你呀，万里挑一。那怎么不见明长官挖我的墙脚啊？
1: 有些事情告诉我一个事实，谁都不能相信。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2: 没有看到。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3: 没有。
1: 没看到。
4: 是吗？
1: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5: 没看到。
6: 妈妈在那。
1: 妈妈，
4: 苗苗，
1: 你跑哪儿去了？
7: 你到处乱跑，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啊？你在这儿，我告诉你爸爸，你信不信啊？谢谢先生啊，先生您贵姓啊？
8: 我姓明。
7: 哦，
8: 明先生，谢谢您啊，明先生。怎么回事啊？
7: 爸爸，
1: 有没有乱跑？吓死我了，多亏这位明先生。
7: 你又乱跑了？不听话。
8: 听清明。梁仲春，阿成。
7: 您是明长官的私人助理，梁处长久仰。你带着他到一边玩去。
1: 哦，苗苗，走。
7: 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哪位明先生？
8: 强将手下无弱兵。
7: 过奖了。您得注意保暖。 咳嗽这病得治，别在引起呼吸道感染，可就麻烦了。
8: 是。
7: 我们的新上级，眼镜蛇约我们见面了。
8: 眼镜蛇，你知道他？
7: 这个代号级别很高，我以前在北平情报小组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个代号。
9: 见过他吗？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

0: 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顽童金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0: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正义到手啊，龙泉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淘汰了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界的旧事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人假装情报贩子。
1: 好主意。
0: 派谁去？
2: 你想让谁消失就派谁去。
0: 真想派你去。
3: 汪处长，南天科长虽然格外器重，
1: 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说到底76号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就看你我的工作结果了。
0: 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提醒。
3: 现在想要让日本人对76号放心，我们只有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见一个杀一个，
2: 才能让汪主席在这半壁河山下

0: 小姐回来了。
1: 嗯，
0: 我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0: 哎，
1: 大少爷有信来吗？
0: 没有。
1: 小少爷呢？
0: 有的。小少爷每个星期都给您寄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全是洋文。小少爷可真有学问。
1: 嗯，他还算懂事。
0: 嗯，
1: 一会儿把报纸都给我拿到楼上去。
0: 好的，大小姐。

0: 明经理，我这个货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呀？明
1: 董事长，您的货都是医用品，光是医用棉纱就是禁止买卖的。
0: 现在只有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
1: 明经理，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们也是熟客啦。
0: 这可真不行。
1: 我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呐。
0: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加一成运费给你。
1: 哎，不行不行，如今赚钱是小，一旦被发现，那是要坐牢吃枪子的。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1: 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公章，
0: 这不是简单的事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您
1: 没看报纸吗？
0: 令地高升了。

0: 这经济历来就是既诱人又难做的一个题目。当前，国人瞩目的问题就是新政府会不会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新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低迷的股市。不过在下认为，无论任何时期，经济政策绝对不能靠赌来建设新秩序，而是要想办法去疏通。所以我个人认为，新政府的金融改革。 宁可保守，不宜冒进。
1: 高见，高见。
2: 好，说得好。
0: 当然，新政府未来的金融政策还是要仰仗各位，你们慢慢谈，我适配一下。
3: 好的，好的，好。

0: 你今天很奇怪啊，你不是最讨厌这种聚会的吗？
1: 想听真话？
0: 当然。
1: 我就是想来陪陪你。
0: 幸亏你来陪着我，要不然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去趟洗手间。

0: 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还记得我吗？
1: 您是？
0: 明长官，我是军统戴局长派来的。戴局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1: 放下，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
0: 明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1: 大哥，没事吧？
0: 好久不练，手有点生了。
1: 谁派来的？
0: 王满春。收拾一下吧，人家还要做生意。

0: 师哥，怎么去了那么久，碰到熟人了？
1: 汪大小姐什么时候想改行做清洁工啊？
0: 师哥，难道你随身带着一副透视镜吗？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保持在工作状态？你是想对每一个进入新政府的人，包括我，进行身份甄别吗？你要甄别，我也不反对。 但是对于我，你起码得配一个人。你配一条狗来咬的，我怎么办？南川，你是个聪明人，你要学会识人用人。你要进攻，你要开战，就要势均力敌，那样你才有机会。
2: 两个在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啊，
3: 满春刚刚做错了一件小事，正在向我道歉呢。哦，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满春呐，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匹小野马，从小到大呀，只有你明大少爷才能拉得住缰绳。可惜呀，当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对。
2: 那你们两个早就怎样啊？当年要不是我反对，汪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明家大少奶奶了，对吗？大姐，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大姐？哎呀，大侄女啊，火气不要这么旺嘛。毕竟时过境迁了，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嘛。啊，来，请坐。
4: 汪董事长，不对，新任南京政府财政司汪副司长，我是专程过来跟您请安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4: 顺带跟您说一声，您不要三天两头叫人拿着企划书、合作书来敲我。

0: 的门。您可别忘了，我父亲死的时候留有家训，我明家三世不与你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还有，您可以无视从前的罪恶，这件事您忘了，我可没忘。
1: 大姐，
0: 不准打断我的话。我提醒你们一句，千万别再打我们明家人的主意。我明镜17岁接管明家，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的，我什么都不怕。你们南京政府随随便便就给我扣上一顶帽子，说我是什么红色资本家。好啊，想整垮我，吞掉明家家业，你们拿证据出来，

0: 你回上海多久了？
1: 一个多。
2: 你凭什么打人？
0: 我在管教自己的亲弟弟。碍着你汪大小姐什么事了？
2: 你是我们明家的什么人呢？您要管教您的亲弟弟，您回家管教去。你跑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是想借着我师哥打我叔父的脸，可是您别忘了，今天是我们汪家请客，不是您明家做东。
0: 说得好，汪小姐，成教了。我是要回家去管教他的，谢谢你的提醒。你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回去，明天早上就不用再姓名了，你改姓汪吧。
1: 明我不敢。
0: 那就好。
2: 师哥，你不能回去。
0: 汪小姐，我想给你一个忠告，过去的事情你还是忘了的好。
2: 你只不过是我家明楼翻过的一本书罢了。当然也许他兴趣来了，可能还会再重新翻上一遍，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明镜活着，你这本书永远落不到他的床头上。
3: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1: 王满春，
0: 你终于把话说明白了。
2: 我也告诉你，王满春，我明镜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以为明楼能让你活得过明天吗？
0: 我们家明楼是什么样的，我最清楚。
4: 大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是何必吗？
2: 哎呀，汪叔父，这是您的侄女在开口咒人，她在这里自取其辱，都是拜你们汪家长辈所赐。
0: 我对你们汪家的家教实在是不敢恭维。哦，对不起，打扰各位的雅兴了，告辞了。
1: 阿昭，大姐我送你。
2: 是真听明楼的话。
1: 诸位，抱歉，真是非常抱歉。明楼回沪，因公务缠身，没有来得及回家向佳姐禀报，所以才有了刚刚这场风波。再加上

0: 也向来脾气火爆，让大家见笑了。请坐。诸位，坐坐坐。哎呀，宁家这个大小姐啊，从小就是这么个脾气，得理不饶人，大家可千万别见怪啊。只是难为了我这个得意门生啊，没办法，长姐如母。 所以他也只能一向顺从，处处忍让。各位请坐，请坐啊！福生，再拿点酒来。南川，喝了没哭了？
1: 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会慢慢跟大姐讲道理。你快回家去吧。
2: 省得他再数落你。即便大姐这么说了，现在我还是不能回家去。等一下，我要给你和梁处长开个会。什么会？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我又接了特务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差事，总得把你们这两位76号的得力干将叫在一起谈一次吧。
3: 苗苗，记得那位叔叔吗？你儿子真可爱，整天黏着我呀。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好父亲。我呀，我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你结婚了吗？没有。男人呐，还是得有个家庭，这样才能有社会责任感。
4: 明先生临时召见我和汪曼春处长，有什么心情方面？有什么情况我不了解，不过明先生自上任以来还没有正式约见过你和汪处长，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次正式的约谈。
3: 哦，哈哈，哎呀，还让你亲自过来接我。 以后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个电话，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笑>
4: 我亲自来接您，不显得明先生诚意十足吗？
3: 对对对，今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仰仗阿成先生的。
4: 好说，好说。<笑>

0: 关大一及亚瑟仁呐！长官，你饶了我吧！长官，我下次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你们不能杀我！长官，我不敢了！饶了我！你不能杀我！长官，谁呀？训练部次长的侄子。 半个月前，他以教官的身份在新兵营侮辱了一名女兵。日本人碍于他伯父的面子，一直没有处置他。想不到，我师哥不怕事儿。今天这约谈不好过关呀。
1: 明先生，请你们进去。

0: 关税的总数每月至少要保证2000万。
1: 统税多少？
2: 需1300多万。
1: 现在半数都不到。通知中储银行总务处的马副处长，我们可能要调用他们的预备金。
2: 是。
3: 林长官，梁处长和汪处长来了。

0: 咱们先去工作吧。
1: 是
2: 是。
3: 请。
4: 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
5: 情报处处长汪曼春。
0: 请坐吧。

0: 这是一份上个月的暗杀名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政府就损失了新任官员21名，21条人命，几乎每天都在死人。
1: 明长官，我们已经尽全力进行补救。不仅如此，我们还枪决了在押的抗日分子45名，以示报复。我们还会
0: 报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效地控制暗杀。说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吗？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吗？
2: 是。
0: 难怪了，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原中统分子，有的已经退出中统，而梁先生与他们素有嫌隙，所以千方百计捉来，定了死罪。你的心根本就没有放在保护新政府官员上，而是一心只去抓捕旧政府的宿敌。这应该是公报私仇吧。当然，你也有你的难处。做情报工作的，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希望将来在我的办公桌前，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报复杀人的名单。梁处长，意为如何？
1: 我保证。
0: 好，我要的就是梁处长这句话。新政府正在用人之际，我们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共识，保护新政府的安全为第一要紧之事。汪处长，我看过你的工作档案，说实话，我不敢恭维。76号情报处至今未曾破译敌方一套秘密。
3: 明长官，我不是学破译出身的。
0: 汪处长的意思是，我这个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干不了了吗？汪处长，我需要尽快看到你的能力和效率。
3: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抗日分子任何可疑活动的报告，证明我们76号在梁处长的带领下，打击是有效的。
0: 没有可疑报告，这一点尤为可疑。你以为抗日分子会乖乖地待着什么都不做吗？安静等于危险。汪处长，你在76号可以心情轻松地看打看杀，或者说你也可以身体力行亲杀亲埋，证明你已经是新政府强权下的铁衣。但是你要记住，再强的巾帼英雄于乱世中，也只是依附在强权下的一役而已。所以你要懂得放役收役。

0: 甚至戒淫，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就是在替你戒淫。只有当面泼你冷水的人，才是亲人。你懂我待你的心吗？
1: 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起争执，我只是在替梁处长抱不平。
2: 哎，汪处长这话我不领情，明长官对汪处长关怀备至，难免不让人多想啊。啊，
3: 他反应过度了吧？
1: 他是想站稳脚跟。
3: 他对处决中统的名单非常敏感，直觉告诉我，他就是个重庆分子，要不然就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1: 我不想怀疑他，我也不想毁了这份友情。
3: 是友情吗？
1: 随你怎么说，

0: 去斗罗庵路咖啡馆吗？直接回家。我们约的黎叔，现在见的时机不成熟。再说，今天我要是不回去，大姐能饶得了我吗？
1: 要不我去吧。
0: 你也不要去。我们不出现，他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处于随时随地被监视的状态。

0: 阿香，哎呀，今日不见长高啊，还不赶紧给大帅泡杯茶？
1: 不用了，我现在啊就想坐下歇会儿。
2: 大少爷，您别歇着了，也没空喝茶。大小姐说您一回来就得去趟小祠堂了。
1: 我知道了，歇着吧。

0: 姐，我回来了。
1: 跪下。我今天要是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
0: 大姐，您误会了。
1: 误会？今天你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曼春？
0: 清本佳人。

0: 奈何做贼？好，你还分得清中奸善恶？那你回到上海后，却一头扎进新政府汉奸走狗的门下，你这不是负逆为奸吗？你这不是卖国求荣吗？
1: 大姐，明楼从小受姐姐教养，只知道精忠报国，哪里敢负逆为奸？
0: 明楼若是有半点卖国求荣之心，
1: 愿意听姐姐发落。
0: 好，那么请问新任财政部首席财经顾问明楼先生，对于你的官阶头衔，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1: 还不止这些，还有新任时局策进委员会兼特务委员会副主。
0: 你不要告诉我你这是在曲线救国。接着说。
1: 说什么？
0: 你不打算解释吗？
1: 解释什么？还能怎么解释？你已经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上了，除了曲线救国，我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说了。

0: 大姐，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姐，明楼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着周佛海你会说效忠心肠，努力国事。
0: 汪满春，你该说止，谢鸳鸯不见线了吧？你要是落到君仇上，会不会说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
1: 真是知敌莫如亲。林大公子，清醒些了吗？
2: 大姐，有话好说。
1: 你清醒了就好。
0: 千万别在我这里冠冕堂皇的做演讲，
1: 我不吃这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就给我规规矩矩的说人话，听到没有？
0: 是。
1: 说，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您的家人。
1: 那好，我问你，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0: 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1: 何以证明？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多久？
0: 可能会很久。
1: 很久是多久？
0: 大概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1: 这么长的时间，给足了你改弦更张的机会。
0: 那以姐姐的意思，
1: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历遍中间。姐姐，
0: 请讲。我打算后天飞趟香港。
1: 一来呢，我有两笔款子要到香港的银行去转账；二来呢，明台一个人在那边读书，又辛苦又没人照顾，我想去看看他。这第三嘛。 我要带两箱货出去。问题是，这两箱货现在都压在吴淞口呢。我需要两张从吴淞口出关的免检货物特别通行证。
0: 大姐，您倒是早说呀！您这求人办事您还…… 您什么时候要？

0: 林长官，你签还是不签？大姐，您看我还跪着呢，您总得让我站起来给您签吧。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
1: 你做了这种汉奸狗官，就只配跪着签。

0: 大姐，您总得让我知道这批货的去向吧？您是运往重庆，还是运往延安呢？
1: 运往抗日前线。怎么了？大姐还真打你啊！要是真打，就不止这一鞭子了。大姐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汉奸？ 你是怎么说的？我给了大姐一些暗示，也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不懂就不懂吧，知道的越少，对她越安全。不过她的身份，我倒是大概明白了。
2: 我们的人，
1: 以我的判断，她目前应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
2: 在党组织内部没有什么重要身份，这太危险了。你的亲姐姐啊，多少双眼睛盯着她呢。即使只是红色资本家，那也是致命的。
1: 已经这样了，那能怎么办？要不你去劝她收手？别，你都这样了。 我要再去劝他，那就是牺牲。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呢。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大姐对敌斗争经验又实在太欠缺。既然阻止不了，那就从现在起，你给我派人盯住他。最主要是保护。
2: 要是万一让大姐知道我们派人监视她，她肯定饶不了你。
1: 就是再挨一百鞭子，也得保证她的安全。要想让我不挨鞭子，就让你的人机灵点，别让她发现。是。
3: 大哥，今天早上最新截获的特高科密电，波兰之鹰即将到港。
1: 长谷川刚，对，这个长谷川刚是日本议会贵族院成员，曾经以武官的身份被派驻波兰使馆，所以日本军方称之为波兰之鹰。我听说此人参加过对华的细菌战，现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人士，
3: 他来做什么？此次他是作为日本天皇的特使。 从香港启程来上海，视察上海驻军的情况。坐了他，我去。
1: 不，
3: 别走。您的意思是？

0: 回来了
1: 啊，
0: 又去买旧报纸了，
1: 顺道买了些报头。有什么新的指示？炸药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香港接收一批药品，奎宁、磺胺，还有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疫苗，都是根据地急需的。
1: 嗯，我知道了，我会马上安排。
0: 你跟眼镜蛇接上头了吗？
1: 没有，他失约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中。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双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在中国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
0: 可以。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线呼叫，养老进出。
1: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0: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1: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成。
4: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9块，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5: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
3: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请坐。
9: 大家好，郭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您台上学期去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有回音了吗？
1: 有了，
2: 古希腊研究和欧洲与国际关系史考得不错。
0: 嗯，
1: 但是拉丁语不及格。明台这孩子让你给惯坏了，心气高不听劝，我在巴黎多说了他几句，他抬腿就跑到土耳其了，电话里跟我说不读了，要到土耳去读法律。
0: 我寻思着呀，香港已不是保险箱，得想想法子让明台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像这样隔三差五的换学校、换教授，甚至换专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1: 那倒是。大姐啊，您这趟去香港，我给您订酒店。
0: 你打算花钱让我住你安排的酒店？
1: 怎么样？
0: 还有什么花样？一起说。
1: 我有一个朋友，会到您下榻的酒店，给您递送一封信。您只需要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带回来，给我就好。
0: 听起来会而不费。
1: 那当然，我还给您免了那两批货的关税，怎么样大姐？

0: 一人几个？
1: 一人两罐。
0: 把我的给明太拿去吧。
1: 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是总部发的？毒蛇送的？
1: 真有钱哈、
0: 你去不去啊？
1: 去，走了。

0: 之音。
1: 坐，继续。
2: 坐。
3: 郭副官，
4: 到。
1: 这怎么回事？
3: 他不要。谢，把他打开。
5: 是。
3: 明台，你到我这儿来吃。
1: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3: 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总部送来的牛肉罐头，吃吧。为什么不吃？
1: 同学们都没有，我不想搞特殊。
0: 话是这么说，这世上哪有事事平等啊？你吃的是我这份，不关他们的事。

0: 有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
1: 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
0: 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您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心就这么牵挂？
0: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我去海关查过了，大姐的那些货都是紧俏的西药，
1: 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以黄金计价，大姐相当于提着整箱的黄金去了香港。
2: 给明台的电报发了吗？
1: 发了，我发了七个字，姐明日到港大，兄，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我也预定好了，我订了两间房，501和421，
2: 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0: 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1: 没了。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了。

0: 你马蹄子不错嘛，怎么落在后头了？刚才那段路不适合加速，再跑一段我就能超过他。<笑>嘴上的功夫倒是不赖啊。怎么着，想比比？
1: 好啊，那就比比速度。从这儿到学校的大门，谁先到谁赢。
0: 输了怎么办？输了好说，我今儿给你洗马。
1: 那可不行，毕业之前你要每天给我的马洗澡。
0: 那要是老师输了呢？一样啊，我每天给你的马洗澡。一言为定，
1: 哥，
0: 这。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1: 明台，上峰有令，你和于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任务详情，你们路上看吧。
2: 去香港？
0: 照片都被输了吧？
1: 被收了，一个都不会错。
0: 立即出发。
1: 是。
2: 告诉老师，让他放马来追。

0: 你紧张什么？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知道。欢迎下次成亲。
1: 您好，大小姐，我是小李，阿成哥吩咐过来接您的。
2: 好，谢谢你。明先生的安排是直接送您去香港皇家酒店，还是先去香港大学吧？我想先看看明台。是，大小姐。
3: 车就在前面，赶紧换衣服，时间已经不多了。
4: 还来得及吗？
3: 现在抄近楼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没想到你们的航班晚点了，也没想到你大姐不去酒店，直接要去看。这下子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学校的情况你已经没时间去熟悉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4: 明白。
5: 坏了，我大爷车先到了，
3: 我们赶紧绕到后门去。
6: 我帮你争取5分钟，
7: 2分钟就够。

0: 这个孩子。
1: 大小姐，您没事吧？
2: 我没事，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跑这么急做什么？你没摔坏吧？
0: 是我不好，撞到您了，对不起啊。
2: 我倒没事。你没伤着吧？
0: 我没事的。
1: 穿过图书馆，是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前走。记住，你大哥昨天给你发过电报，内容是解明人到港大，兄。
3: 明白。
4: 小丽，看看这位小姐要是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送她去医院。
0: 哦，真的没事儿，没撞伤您就好了。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4: 嗯，在这等我吧。
1: 是，大小姐。
3: 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你的课是每天都有人替你签到。
5: 每天？
3: 有问题吗？
5: 好吧。
1: 往前走30米下台阶，你的宿舍在学校西区301室。你的任务是和你大姐回酒店。
5: 明白。
0: 明台。
6: 大姐。姐。你想死我了，大姐，你终于来了，
4: 你这孩子，
6: 我好想你啊！
4: 把我放下来，
6: 大姐，
7: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次来不许走了，你留下来给我做饭吃。你要是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块回去，我不读书了。
4: 你上哪儿去啊？这学期还没有结束呢，你要往哪里走啊？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7: 不好。我一个人在香港都瘦了一圈了。
2: 哦，是，都有些晒黑了。
8: 香港太热了。
7: 吴教授好，陈老师好。哎，
9: 这谁呀？不认识，不认识。
7: 刘洋回来了，很厉害。嗯，
4: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
3: 明台，有人来看你了，
6: 姐。嗯，
3: 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大姐，从上海来看我的。
6: 大家好。
4: 你们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明台呢，一个人在香港。要是有什么事情呢，还希望你们能多帮衬帮衬。还有啊，要是遇到节假日呢，不要忘记约我们家明台一块出去玩一玩。
3: 放心吧，大姐，明台在我们学校人缘可好了，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嗯，
4: 那就谢谢你们了啊、哦。要是有机会来上海的话，一定要到家里来做客。
6: 一定一定，
7: 听见了，我姐请你们去做客，走吧。
4: 再会啊。
5: 再见，大姐。
4: 哎，再会。这里环境真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待得惯吗？
7: 嗯，挺习惯的。
4: 云台，姐姐从国外啊托人给你带了一件风衣。
7: 我不喜欢这颜色。
4: 哎，你不是一直喜欢浅色的吗？
7: 你说我晒黑了，皮肤黑穿浅色不好看。
4: 哪里就黑了，姐姐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穿什么都好看，来，穿上试试。
6: 姐，嗯，这衣服太好了，我在学校穿会被同学笑。
4: 那买都买了，真不穿？
6: 算了。
4: 那好，我拿回去给你大哥穿。
7: 哎，别别别，你还是给我吧。拿回去他又要说我，他总是说我挑三拣四的，事儿多。我可不喜欢让他叨叨。
4: 哎，说起你大哥呀，真是。
7: 我大哥怎么了？
4: 你大哥回上海了。
7: 回上海不好吗？可以在家陪你啊。
4: 他要是能在家里帮我做事倒好了。他进了新政府去做官了。
7: 他给新政府当官？嗯，
4: 你说我有多堵心呢？放着家里的正经生意不闻不问，倒是跑去帮日本人汉奸政府做事，还美其名曰跟我说是什么曲线救国。这要依着我从前的性子，早把他赶出家门了。
7: 姐，你别生气。
4: 不生气才怪了，我只是……哎呀，我就是想啊，他可能有别的难处吧。
7: 哦，我和他不是那样的人。或许他是想恢复上海的经济。大哥他向来为人正直，不会做那些苟且的事的。嗯，
4: 不提他了。哎，你呀、啊、

0: 你给我好好读书，千万别学你大哥，非要搞什么政治。你将来呀，就踏踏实实做个学者，听到没有？
1: 嗯。
0: 我来的时候啊，你大哥让我嘱咐你，让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偷懒。还有啊，不要见着漂亮女同学就追。
2: 哪有啊，他老是造我谣。
1: 姐，
0: 嗯，
1: 其实我也不想读了。
0: 不要胡说，
1: 你们让我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觉得这儿安全，其实香港也挺乱的，老是封锁交通，到了晚上还分区的停电停水，你看看我都好几天没洗头了。嗯，
0: 哎呀，哎，你下午还有课吗？
1: 没课。
0: 嗯，一会儿姐姐带你回酒店，让你好好洗个澡，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1: 啊，就吃饭啊？那可不行，我还想吃叉烧包、鱿鱼酥、杏仁饼、老婆饼，香港有好多好吃的呢。
0: 你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
1: 我吃不了，我给我同学吃啊。
0: 男同学女同学？
1: 我告诉你。
0: 你敢不告诉我？说，男同学女同学
1: 都有。
0: 有目标了没有？
1: 没有。
0: 什么呢？
2: 穷学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姐你得多给我点钱。
0: 贪心，走吧。
3: 大小姐，您在509号贵宾套房。
0: 啊，好的，你去歇着吧，不要忘了晚上还要送明台回学校。
3: 好的。
0: 嗯，
3: 那行李
0: 大的拿到客房去，小的给我留下。
3: 是，大小姐。
0: 姐姐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呢，在房间里好好待着休息休息，等姐姐回来，带你出去吃晚饭。
1: 姐，你等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鱿鱼酥，还有杏仁饼。
0: 知道了，快去吧。哎哎，你这个孩子。你不会小心点走路啊，毛手毛脚的。
1: 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碰都碰不得。
0: 你不要问了，赶紧上去洗澡去。好好走路。

0: 去尖沙咀。哎，好。凶手就在这儿！我告诉你，凶手就藏在你们这里！你们这是窝藏罪犯！你别想进去搜查！出去！让你进去！快点，走！快进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香港大小姐，
2: 那边出什么事了？
3: 大日本帝国的党员，
1: 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人在饭店遇刺了。
2: 日本人遇刺，知道是什么身份吗？
1: 香港警方没有公布，不过听说好像来头很大。现在日方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警方也在全力缉捕凶手。
3: 快给我们一个说法！
2: 没想到香港也这么乱，这么一来，这个酒店也住不安生了。
1: 大小姐，请放心，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您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不会有人来骚扰的。
2: 是啊，我倒是忘了，我还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把车停好吧。
1: 是，大小姐。

0: 你怎么了？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睡觉也不知道把窗户关好，着了凉了怎么办呢？
1: 房间里太闷了，开窗透透气。太闷了也要把窗户关好再睡觉呀。你刚才哭了？哪里就哭了？我刚才关窗户的时候，让风吹着了。你去把衣服穿好，姐姐带你出去吃饭。我陪你喝点酒吧。好，喝点酒。
0: 抓紧时间，还能带你看场电影。姐，嗯，
2: 您家香的香水有没有带？哎，
0: 你这个孩子，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女人用的香水啊？你要想用香水，姐姐给你买。
2: 不是我自己用，我要送人的。
0: 送谁的？告诉我。
2: 这个，不能告诉你。
0: 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在学校里瞎胡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万一闹出点什么新闻来，让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
2: 没用的，在咱们家虽然我怕我大哥，可是大哥怕你，你呢又怕我，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
3: 我去换衣服喽。
2: 姐，嗯，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0: 说是有人今天在那个酒店刺杀了一个日本高官呢。
2: 是吗？
0: 嗯。
2: 看来香港现在也不安全。
0: 哎呀，不要看了，快走。
2: 啊。

0: 心动成功。你一个人在香港，一定要当心。跟老师同学相处，要懂得尊重、谦让。缺钱了，就打电话给我。 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每周住一次酒店洗洗澡。嗯嗯。我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上的业务，晚上就飞回上海了。你功课忙，不要来送了。
1: 姐姐，
0: 怎么了？上海和香港离得这么远。 我不能常常陪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知道心疼姐姐了，眼下暂时吃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到这里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1: 你放心吧，香港现在日日增兵，挺安全的。倒是大姐和大哥待在上海，才叫我不放心呢。
2: 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身不由己。

0: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跨出这一步，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竟是我自己。 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
1: 我跟你大哥成天忙来忙去的，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脱不开了。姐姐只希望，在这个家里，你能安心的念书，政治的事情能回避就回避，千万不要卷进来。姐姐。
2: 我，你怎么了？你不会是也？我是想说，我听姐姐的话，我记住了。
1: 你吓死我了！你大哥那儿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吧。
2: 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
0: 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
2: 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1: 你别担心，等我回了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你放心吧。哎，好了，时候不早了，姐姐该走了。
0: 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真的不用送你回宿舍了。不用了，这儿离得不远，我走两步就到了。姐姐再见。
2: 再见。

0: 你知道我跟明楼代替不了你的父母，你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的。你放心，姐姐从来没有忘记过要寻找你的父亲。
1: 姐姐。
0: 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姐姐会让你们。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用。

0: 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没事吧？没事，我还以为你最后怕了。
1: 我怕过什么事儿？
2: 就是，反正任务都完成了，有惊无险，对吧？

0: 你干什么去？林文丽，你去哪儿？回来！你要干嘛？
1: 我要杀了他！
0: 他是谁？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问你，他是谁？
1: 我要复。
0: 这个人在香港，他怎么可能在这儿？
2: 我不杀，可是华城辉为认得他。
0: 你给我回去，这是命令。
1: 回去。
0: 老天干预，让我见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回去！不去！明堂，
3: 教官，救救我！救救我呀！你别，快，
0: 手里拿着把刀，一直在我身后跟着我呀！哎，教官，你看，是他，就是他，他要杀我呀！
3: 手里拿的什么？证件拿出来。
4: 军纪，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敢公然违抗命令，反了你们！
3: 多少钱？
4: 什么？你要多少钱才能替我们瞒着这件事儿？
3: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事儿啊，你就真诚一点，跟他们道个歉。总之，就是让上头原谅你。
1: 你呢？
0: 我跟你一样啊。
1: 那进去你先说。
0: 嘿，我跟你说真的呢。
2: 这些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引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3: 我代表军事委员会祝贺两位杀敌建功，与香港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长谷川刚。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特授予明台五等云辉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于曼丽，自即日起特赦免去你死囚身份，恢复人身自由，并晋升中尉军衔。

0: 处长，他们回来了。报告，我们回来了。
1: 抱歉，不能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只能在这简陋的食堂里祝贺你们了。我听说你挺有本事的，居然贿赂林参谋，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人。谁教你的？我可没教。

0: 是你的功劳，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功劳的背后，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替你们担着死亡的风险，甚至替你们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精密策划的刺杀行动。 也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我原本不必派你这个新手去，我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可以完成。你这次是踩着无数弟兄们的肩膀上去，不图感恩回报也就罢了，居然敢阵前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嗯，说话呀！
1: 事出意外，我们遇到了他的养父。谁的养父？我。于曼丽。谁的养父？他，于曼丽的养父，能把一个14岁的女孩送到那种地方，他就该死。
0: 然后呢？我想杀了他，替天行道。哼，你挺有正义感啊，替天行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道吗？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阵前抗命，就是死罪。

0: 我在旧档案里找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摆脱不了以前的记忆，走出军校的大门，见到他就想杀了他，那好，照片送给你，你好好的见识他。
1: 你说的对，是我的错。要想把自己变成武器，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变冷。我也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0: 你承担得起吗？一个特工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理智的分析，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你们丢了性命那是咎由自取，可你知道前线有多少将士会跟着你们一起丢了性命？我提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你是一名特工，你叫于曼丽，一个仇人就会让你乱了方寸，忘了自己应有的身份，你配从这里毕业吗？你痛苦，你的搭档就会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你的冲动就会给他带来危险。今天他的死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2: 不是，我承认我做错了，可这次于曼丽的行为事出有因，我的确行事鲁莽，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全员都安全返归了，而且我成功击毙了长谷川刚，他可将功抵过。
0: 于曼丽是事出有因，那么你呢？你特工的本能搭档的职责哪里去了？他要杀他的养父，你就莽撞地冲上去脱离行动计划，袭击香港警察，你怎么向我解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3: 什么才是严重的后果？
0: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香港暴露了身份，
3: 算不算后果严重？
0: 在我这里，功是功，过是过，既然犯了错，哪怕你带着勋章
3: 也必须死。
0: 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一人寻法，一人上前线，二选其一，自己挑吧。

0: 说吧，师生一场，我一定替你传道。
1: 明白了。

每一个走出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永生难忘吧。恭喜你，你毕业了。 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她叫李曼丽。你觉得你自己够资格做明台的生死搭档吗？ 你不回答，我替你回答。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心里有心魔，心魔不除，你永远成为不了一名优秀的特务。我知道，是仇恨让你咬着牙活到现在，但是仇恨也会毁掉你的未来。
1: 今天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了却你的仇恨。
2: 带进来！
3: 不行！
4: 我派人把他从香港抓回来，就是为了除掉你的心魔。
3: 你不用谢我，就当是我的临别走。
4: 家里一共有10颗子弹，足够你打死他10回。开枪！为了杀他，你不惜让你的生死搭档以身犯险。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开枪了？我知道你杀过不止一个人。
3: 杀一个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轻轻地扣动扳机，你就能了结仇恨，除掉你的心魔。杀了他，你就能堂堂。

0: 处长，这小子真不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枪不落地人不倒的。是啊，是个好苗子，他马上要去上海了，你跟着去。我也去。
1: 为什么让你去？你不懂。

0: 怎么又想起来画画了？
1: 那你呢？怎么又想起来喝酒了？
0: 画好了，打算挂哪里啊？
1: 挂客厅怎么样？
0: 客厅啊？你的这幅画小了点，
1: 精致啊，
0: 精致。色调和光线调得还不错，
2: 空间层次弱了点。
1: 我就是想弱化空间，突出色彩。
0: 我前去。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幅风景画要什么名字啊？无题。
0: 无题？我想管它叫家园。
3: 家园？大少爷，谁的家是这个样子啊？
0: 我想我以后的家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湖畔旁，树林边。
3: 那您啊，就自己住吧，这大小姐和小少爷肯定不去。
0: 都不来才好呢，我一个人住着清静，你看我这几天多清静啊。哎，大姐这两天是不是该回来？
1: 大姐说先去趟苏州，过两天再回来。
0: 啊，那我还能再清静两天。
3: 喂，是民工馆，您找谁？明成先生啊。
4: 谁啊？
3: 先生，您贵姓？啊。梁先生啊，好好好好好好的，您稍等啊。
5: 喂，啊，梁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吴松考个货？哦，一船水果，你那是一船金水果呀！啊，把船都压满了，瞎子都知道是什么吧？
6: 海鲜行了吧？这货真的是压不得呀！阿成兄弟，帮帮忙啊！
5: 海鲜、水果、香烟，这我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了。哎，
6: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5: 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6: 哎，等等，有话好商量。
5: 等你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6: 哎，等，一成，我分你一成利，怎么样？
5: 一成啊？如果让明先生知道的话，他会扒了我的皮的。
6: 我还有上上下下通关的兄弟要打点，
5: 你打点了，我还需要打点谁啊？
6: 两成，
5: 三七开。
6: 成交。
5: 明天我给你提货。
6: 啊不，我今天晚上就得提，兄弟你辛苦一下。
5: 好吧，
6: 那我去接你去。
5: 不要，我自己开车过去。正好我有一份市政府的公函要送给你。
6: 那在哪儿？
5: 吴淞口，半个小时后见。
6: 好。

0: 经过这一次生死洗礼，他应该能够解开心结，彻底的摆脱过去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越是心爱的学生，就越是百般折腾。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百炼才能成钢。
1: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恨我吗？我有点怕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吧？记得。
0: 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
2: 会想念这里吧？会。
0: 这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来吧？

0: 我来这里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有的送到了前线，有的送到了敌后，有的送进了坟墓。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敦厚，有的烈性。即便是有贪生怕死的，也都是些好孩子。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 进错了学校，投错了老师，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时，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战死沙场，非要用这种极端又残酷的方式来搞应？我们都是人，哪有人不贪生？
0: 你知道，一个贪生怕死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会毁掉一次行动，为求自保，他会出卖组织。明台，一旦走出这个大门，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就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处于险境，死亡。 对你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记着，一个优秀的。

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除了你自己。

0: 这是我所有家当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你。
1: 我说过的，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用的，手表也不例外。
0: 留着它做个纪念吧。
1: 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不介意？
0: 不介意。
1: 那好吧，我收下。
0: 你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2: 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你这么清廉如水的人，我可不敢贿赂，免得到时候又要把我送去军法处。
0: 我听说你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
2: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0: 好，记着，以后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2: 老师，
1: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0: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老师，我们走了。军服和勋章替我们收着。若战死了，替我们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授勋。学生，多谢。

0: 上海啊？
1: 啊，这就是上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0: 那你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干了这行，家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回的。走吧。
0: 洋装，这可比我以前穿的衣服好看多了。是旗袍好呢，还是洋装好啊？哎，我好像更适合粉色的，紫色的也不错。云台，你穿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啊？
2: 好看。
0: 你都没看。哎，你也换身衣服，陪我拍照片吧。
2: 你忘了老师说的话了，咱们不能拍照。
0: 怕什么？咱们现在又不是在军校。不行，你今天必须得陪我拍照片。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你帮我看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看？
3: 这儿的衣服都不好看，好看的在上面，去上面挑。
0: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挑。
3: 组长，喝杯咖啡。
1: 谢了。这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3: 对，
1: 技术不错。
3: 谢谢组长。
4: 嗯，这咖啡也不错，不比咖啡厅里的差。
3: 组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一定很怀念这个味道。
4: 嗯，好久没有回上海了，行情都不知道。这房租贵吗？
3: 一个月120。
4: 这么贵啊？看来军总还真挺有钱的。
3: 啊，局里可真没有这么多钱，这都是老师付的。
4: 老师付的？
3: 对。
4: 他薪水很高吗？
3: 不高。
4: 那这钱是哪来的？嗯，
3: 组长您什么意思？
4: 有事瞒着我，老师派你来上海，是看着我的吧？你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所戒备，而且从未松懈过，是吧？
3: 没这么干。
4: 背什么职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真诚的合作，要尽一个副官的职责，可不是泡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
3: 组长有什么话可以明说？
1: 好，我想知道电台的使用情况。
3: 是这样，我们行动组只有一部电台，由于76号搜捕的紧，我们损失了5名弟兄。毒蜂撤离上海之前，就把这部电台藏在了这个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相对安全，也比较隐蔽。
1: 电台的使用频率高吗？
3: 半休眠状态。
1: 立即更换一次密码本。
3: 是。
1: 哎呀，我觉得这里空空荡荡的，是不是太大了？我想给这个地方添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
4: 又有事瞒着我，
3: 组长。我有女朋友，您如果派人来的话，恐怕不方便。
4: 你的履历里没写这条啊？
3: 您在军校里已经帮我写上了。
4: 郭副官，

0: 你还请记仇啊？
1: 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照一下。
2: 林长官，藤田先生到了。
3: 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藤田先生，今年的碧螺春还喝得惯吗？
4: 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客套，也不懂什么经济。明先生除了是经济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情报方面的工作。
3: 明某人只是个学经济的，搞情报工作并不在行。实不相瞒，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汪主席和周先生非要派我做这种差事。
4: 明先生不必谦虚了，听说你刚上任不久，就把那个训练部次长的侄子都军法处置了。
3: 藤田先生此番前来，不会是兴师问罪吧？
4: 怎么会？明先生严肃军纪，何罪之有啊？你的做法给情报部门做了表率。
3: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特务委员会与你们特高科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你们日本人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大可交由我们来完成。
4: 我很喜欢中国古籍《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与明先生共勉：强持壮猛，并作爪牙。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之鹰犬，之爪牙，为帝国开疆扩土建立不朽之功勋。
3: 汪主席致力于中日满三国的相互提携，建立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互助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合作跟您讲的鹰犬爪牙论是两回事，请藤田先生不要过度解读。
4: 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我不管你们的党，你们的汪主席是如何考虑的，我对手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对大日本帝国无限的忠诚。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执委，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明先生持有这种态度，会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你是否适合这个位置。
3: 心中有反意之人，不会表现在表面上，更不会说这些话。至于我是否适合，还请您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会向你阐述我的看法。
4: 哼，那我洗耳恭听。不过，明楼先生，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3: 今年5月20号，在惠山码头，日本宪兵扣押了三艘货轮，并与码头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中，抓捕、打死、打伤17人，并直接导致了工人大罢工长达30日。10余家船运企业因此停摆，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4: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三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样，
1: 一键呼叫，养老进出，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1: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三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0: 不，情报工作本身就是真真假假，100%准确的情报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更加妥当的处理方法呢？哼，
1: 你是想说，凭你们76号？那群流氓打手就可以做得更好吗？
0: 没错，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也只有江湖人士才最了解这个五方杂处、华阳共居的上海滩。就连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它背后的老板都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甚至是青帮。今天你不分青红皂白查封一家饭店，明天就会有30名青帮人士站在你家门口，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明先生以为我会怕他们吗？
0: 您当然不怕。您掌握着权力，您还掌握着武装，您大可把这30个人全部杀掉，但是之后呢？我不想再继续假设下去，给您阐述一个事实吧。上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20余位中日同僚死在抗日分子的刺杀行动中，而这种杀手横行、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正是我们自己。
1: 说下去。
0: 杂人饭碗

0: 我们就如杀人妇，你让谁活不下去，谁就会跟你拼命。高压政策固然会实现短期的利益，但是若想长治久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生存的希望。而这个工作，日本人做不了，只有我们能做。
1: 明先生上任后，我希望看到你的成绩。
0: 感谢藤田先生的支持。今年的碧螺春，请。

0: 下去，下来，快点！
1: 别碰我！
2: 快，少废话！
1: 拿开你的脏手！
2: 走，我快点！
1: 叫你们长官来，我要打电话！
2: 你打什么电话？不知道这是哪儿啊？快打电话！
1: 住手！放开我！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滚！
0: 哎！
3: 这是怎么了？
1: 你们他们！
4: 队长，抓到一个买炸药的，钱在这儿。
5: 老板呢？
4: 在里边扣着呢。
5: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4: 是。

0: 把老板带过来。是。长官，
1: 私藏炸药，想干什么？长官，不敢不敢，我只是做一点黑市的买卖，不快过年了，我卖点烟花爆竹，赚点过年的钱呐。
0: 炸他娘是烟花爆竹吗？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说，干什么用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说假话呀。

0: 给什么人？给上门来的客人。他们挨过几次啊？三次，不，五六次。客人都是些什么人？这我真没见过。每次客人来，他都让我放假。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放的。什么时候？今天下午3点，他让我回家。
1: 干净，等客人上门。
2: 队长，那货呢？
1: 老规矩，交一半留一半。
2: 是。

0: 对不起，我走错了。小姐，请问几点钟了？2点半了。
1: 小姐是来买货的吧？
2: 上，别动，
1: 老子崩了你！
2: 开枪吗？你敢开枪的话，上面有人饶不了你。队长，这人看起来来头不小，
1: 别站着说事了。我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要你好看，给我押走。
2: 滚开！
1: 走走。
2: 我到苏州去进货，碰到这些76号的人，就被抓到这里来了。
3: 什么事情？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大姐，别生气啊，别生气。你们谁抓的我大姐？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给我解开。有什么事找我大哥去。
4: 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不能伤了和气。快快快，把手铐给我解开。
3: 不是。
4: 快去解开。

0: 你抓的我大姐。
1: 我们在执行公务。

0: 梁处长，今天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大姐，我们走。
1: 怎么回事啊？闹成这个样子！事儿闹大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或许能吸了这个大小姐的火。有道理，有道理。
2: 阿成，
3: 哎，
2: 阿成，我亲自送明董事长回家。
3: 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
4: 你们敢跟踪我？
3: 你怎么？

0: 做事的，这种事情我也教你吗？
1: 对不起，大姐。
2: 对不起是吧？我辛辛你们派人跟着我，啊，连我你们都敢监视，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0: 报告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万人想对我家人。

0: 大姐，他们想对你开刀，其实是想放了我的血。
1: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应该没有。那是有还是没有啊？我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
1: 有什么证据啊？我不就是去金典货吗？什么黑市不黑市的啊？76号人的手段你们还不知道呀？
0: 好好的生意人都能让他们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他们要想找我，什么借口找不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拿阿成撒气好不好呀？是76号的人抓的我，有本事你拿他们出去去。好啊，我现在就去76号。
1: 他干什么去了？
0: 他说去76号给您出气去了。
1: 哎呀，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哎呀，替我看看他，别让他再惹出事了呀！快去呀！哎呀！
2: 大哥，大哥！
3: 事情闹大了，你们也用不着撒谎。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梁处长，我的线人一直在追黑市军火买卖。苏州那个老古玩店老板，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5: 不就是一箱子破炸药，他还能反了天？
4: 梁处长，那一箱
5: 子……我就问你，手里头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
4: 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吗？一审咱不就有证据了吗？
5: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还想审？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能保住你们的命，你们就该回家烧香念佛了。
6: 话也不能这么讲，姐夫，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儿，凭什么他姓名的比咱高一头？
5: 我手底下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
7: 哼！
5: 王处长。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
8: 这件事情我不参与，我才不背黑锅。不过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给我审，我能让他开口说话。
5: 你当真怀疑明镜？
8: 青天白日的，苏州那么多店铺，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
5: 你是说这不是巧合？
8: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我绝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5: 明长官，
9: 梁先生，
5: 你很会做人吗？
9: 抓抗日分子抓到我家里来了，收获很大吧？你写报告了吗？报告里是怎么写我的？你以为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
5: 明长官息怒，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想的。
9: 发生什么事了？
5: 关于明董事长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9: 误会？那我现在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啊？
1: 不许动，把枪放下。
8: 师哥，你冷静点。
9: 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梁处长御下有方啊，谁要是再说76号人心不齐，争权夺利，我都不信。

0: 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遇到了明董事长。这件事情就是大水冲的龙王庙，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
1: 是交易，军火买卖，外加一个目击证人。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还是你们76号的人。好故事，好设计。
2: 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证据呢？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别冲动！
1: 杨处长，我看你们76号也没什么证据吧？
3: 是，没什么证据。
1: 没有证据，就最好。给他发镇王府西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这个老古玩店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

0: 王处长，着了。说，
1: 他会把货送到菲尔德路三号普兰方裁缝铺，那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会有人去那里接受炸药。
0: 马上派人布控普兰方裁缝铺。我还是喜欢蚕丝的，又合身又柔软，还透气。
2: 蚕丝缎子可不就是青铜？
0: 看不出来，小兄弟，你还挺懂行。
2: 小姐，您到底是要哪种料子？
0: 我要的料子应该早送到了。我是来取货的。
3: 酒后了，你可终于到了。
0: 让我们久等了。

0: 我们住埋伏了，共和人被捕，包裹取不到了，怎么办？不知道，取不到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只能等待上级的指令。连一个接头的人都没抓到，无能！滚！是。
1: 孤狼を清せよ。七十六号はもはや無用だ。

0: 咖啡。明台那边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
1: 他比你强多了，还知道上进，还知道不会去当一个不明不白的官。
0: 那是。
1: 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大姐。
2: 你以为信封里真有东西吗？信封如写凶器，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气，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
1: 哎，你都不拆开看看吗？
0: 大姐不是替我拆开看过了吗？
1: 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炫耀你手段高明？
0: 明我不敢。大姐啊，您这次苏州遇险，我想一定是事出有因。可是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军火贩子那里？告诉我总无妨吧。
1: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是想借你明长官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0: 大姐，这次参与和平大会的要员们，的确是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可是这趟专列的安保等级已经升至军。
1: 是专列，不是游轮吗？
0: 你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的是很差劲。但是，即便您知道了是专列，你也无计可施。
1: 怎么讲？
0: 这趟专列上，除了与会人员、日本宪兵以及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别说是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1: 你这算是警告？
0: 不，是忠告。这趟顺风车，你还是不搭的好。你不要问原因，这是我给您最终的答案。
1: 我只需要两张车票而已。
0: 两张车票，足以把我和您送上断头台。
1: 你是怕我暴露了，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0: 不是怕你暴露，是一定会暴露。有我撒开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从车票上做文章，这不是一个好方案。
1: 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0: 大姐，我们必须得谈下去。
1: 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我有求于你。请你坐下。您只是一个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去实现您心中的目标。可是眼下这种形势，不允许您有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绝对不能让您去冒险。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和汉奸的专列，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而绝对不能是冒险。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要保护这趟专列？你要炸毁它？
0: 大姐，王小磊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是一家人。王大磊说，一盏心。

0: 我们要把这个死亡任务交给姐姐，让她好好专练，非炸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姐姐助我一臂之力，而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
1: 在我和眼镜蛇见面之前，情报小组停止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秘书，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是别说炸药了，我们连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到哪儿去搞这么多炸药啊？
2: 是啊，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搞炸药比搞药……
2: 我想，也许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货源。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0: 我需要炸药。
2: 你说什么？
0: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2: 你不觉得荒唐吗？
0: 你们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运不过来。虽说我是新政府的要员，但无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私底下索要军火，这都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倒是有一个渠道可以搞到炸药，但是。
2: 不在上海，我知道，在家的矿场。是啊，可这些炸药都是开矿用的，每一斤都在政府登记备案过，使用多少都会有人监督和记录。要是能私用，我也不会冒险跑到那个黑市去。
0: 大姐啊，这种事情，以后您能不能跟我商量？
2: 你刚才还说了你没有办法，那我找你商量又有什么用呢？别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这种政府里文书的事情，我还能没有办法吗？开矿炸药的用量到底是多少？在我这里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交代阿成去重做两份文书就好了。你何苦跑到黑市去？
0: 你呀，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
2: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迫于无奈。要不是今天我派去取军火的人跟您一起被抓，我还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大姐，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你。

0: 这是矿场仓库的备用钥匙，你安排阿成去取吧。给。
1: 我准备电台，我要跟上级联系。
2: 现在不行，得等到凌晨两点，
1: 必须马上联系。
2: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没有取到炸药。
2: 裁缝铺出问题了？
1: 对，现在炸药取不到，爆破火车的任务我们无法完成。
0: 车票当真拿不到？
4: 当真拿不到。
0: 那你们的人怎么上去呢？
4: 大姐，你坐。大姐，我只负责提供行车路线、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其他工作不是该我问的，也不该我知道。
0: 那好，我也需要一份同样的。
4: 当然，小弟乐意效劳。
0: 你可真够有心的。
4: 我是替大姐想的周到。

父亲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命老就交给你了，你要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

0: 我相信，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巴黎去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的学生，结婚生子，好好生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你必须活着。
1: 再说这种话。

0: 要选择这条道路，为国尽忠，已经很欣慰。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留在重庆？哪怕在国民政府谋个一官半职，要不干脆去参军？以你。上海来，夹在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1: 大姐，咱们名家在上海是世家，我又懂经济，我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千丝万缕心，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这不只是我的选择，也是重庆方面的安排。我当然知道这有多危险，可是这些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不是吗？
0: 家的产业无人继承。

0: 还不让我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有说什么？
1: 哎，这种事情，受委屈，谁能打包票啊？你能吗？
0: 你放心。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

0: 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简单，不需高超厨艺，轻松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真的好，现在做饭轻多了，没想到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领取吧。
5: 至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
7: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你看我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钱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没有

0: 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6: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8: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2: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啊，林长官。
0: 阿成，给梁处长倒杯茶来。
1: 不，不用，林长官，我不渴。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初阳
1: 啊，啊，明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地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起了误会。
2: 底下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
0: 明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1: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说。
2: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
0: 你们又干什么了？
1: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0: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梁处长何罪之有呢？
1: 76号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
0: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揽。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1: 啊，不不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吗？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
1: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

0: 梁某惭愧呀！好了，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
1: 王于兴师，休我戈毛，与子同仇，明白吗？同仇，同仇敌忾。
0: 干什么呀？什么事办公室不能说啊？
1: 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说吧。
0: 有让我帮你干什么？
1: 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去
0: 那儿干嘛？
1: 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
0: 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
1: 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
0: 这样，你把货调到龙仓港。
1: 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龙仓港？
0: 怎么，货不能调？
1: 啊，能，我回去就安排他们调货。
0: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掉钱眼里了你！
1: 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啊？
0: 哎，啊！
1: 什么意思啊？这一次我要四成力。太黑了吧你！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我该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我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吃。
0: 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1: 说什么了？啊！你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
0: 不会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公，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
1: 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
0: 不至于吧？
1: 别跟我绕。
0: 四成力，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哎，行，我怕了你了。

怎么了？没事，你马上安排程俊宇。

0: 前往上海火车站，赶在樱花号火车发车之前上车。
1: 有紧急任务？
0: 对，有内部情报，樱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借着给梁仲春走货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小组。
3: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2: 是。
3: 他们应该开始行动。

0: ここでいい。
1: お先にどうぞ。おいじゃ。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0: 好的。
1: 你站住。
2: 长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
2: 长官，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打开。

你怎么会带这么多票？是我南京的朋友托我带的，赚点小钱。 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唉，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嘛。都是刚到的货，瑞士票。

0: 可以走了。
1: 东西留下。
2: 什么？
1: 这箱子先放我这儿。
3: 龙先生，有件事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

0: 身份有假还要帮我，日本人可不会这么做。你上这趟车到底要干什么？
1: 那你上车的目的是什么？
0: 我的目的不能告诉你，你不要妨碍我。

0: 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行动会伤及无辜。
1: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你最好待在这儿，去别的包厢只会

0: 刚才检查我的那个特务，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我跟你说过了，不能告诉你。
1: 你除了这句话，能不能说点别的？他拿走了我的箱子，我必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箱子里面有什么？这我不能告诉你。
0: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好吧，如果我们这样彼此不信任，不仅仅是相互干扰，恐怕谁的任务都完不成。我只能告诉你，我携带箱子是要设法接近日伟高官。我跟你的想法一致。
1: 难道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你的任务是什么？阻止火车抵达南京。阻止火车？我的任务里没有这一项。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当然是炸了它。
1: 炸了它？在我拿到文件之前，你不能行动。原来你是来拿文件的。
0: 你，
1: 别生气啊。
0: 我不是要把任务告诉你吗？你要炸车，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在我拿到文件之后。你是要我配合你吗？就这态度，麻烦你把形势搞清楚。现在是你在求我，我求你什么？你现在炸火车的箱子都丢了，恐怕你除了干坐着。
1: 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刚才拿我箱子的那个人，明明发现了有炸药，但并没有解放我。他不是单纯的特务，一定是自己人。当然，也可能是你们的人。
2: 那你判断失误怎么办？拿不到炸药怎么办？就算我拿不回箱子，我一样可以炸毁火车。信命身上有手雷，餐车上有油料，这些都可以作为炸毁火车的武器。总之，我告诉你，我一定能完成任务。那我告诉你，现在这辆火车今晚将要在……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了。
0: はい。白田恵子です。
2: 恵子さんの友人です。僕はこの列車の列車員で、小野三郎と申します。
3: 恵子さん、台所に川エビを用意しました。将軍殿は言いました。エビの天ぷらなら名古屋の作り方が最高だと。恵子さんが名古屋からと聞いたんですが、こういう料理ができますね。
2: できますよ。

0: たち何してる。
1: 私たちは料理を作ってきたのです。
2: そうです。
3: 長官，他们两位是中尉先生请来给将军们做菜的，让他们赶紧去做饭吧，要是耽误了，中尉先生会不高兴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做饭，8点就要开餐了。你要的调料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里面。

0: 东西还在吗？还好还好，东西都在。看来那个特务是自己人，是你们的人，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你干嘛？你是DS啊？初吻，真是初吻？对不起啊，刚才实在是我……哎，我说你怎么打脸老打一边呢？
2: 放手！
1: 你打我可以，不要打脸。

0: 现在可以准备自己的行动了，不过要等我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引爆。
1: 啊，行，你说了算。

0: 饭做得怎么样了？
1: 马上就可以了。
0: 我要给炸弹定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提前声明啊，我不能给你留太长的时间，时间越长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被发现了就是混战，我们谁的任务都完不成。

0: 爆炸时间要按照火车到达镇江前最后一个弯道以后一分钟来设定。
1: 你要在弯道下车？
0: 你怎么知道？
1: 那也是我计划的下车地点。
0: 还有一件事应该可以告诉你了，我们的爆破行动就安排在我下车以后。
1: 你们也要爆破火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完全可以。
0: 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能提前暴露。
1: 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0: 你觉得危险？那你现在可以下车，不用再继续你的行动了。
1: 你以为你们的行动就有多可靠吗？我不信。我会把炸弹推到餐车的中央，在他们中间爆炸，以确保万无一失。你们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的成果是属于我们军统的，你们顶多就是辅助。

方才就不能说个别的地方吗？非要说名古屋。这城上是有多少名古屋的呀？

0: 这不像是日本人，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咱们出来照个面。
1: 把枪放下。
2: 是共产党。 怎么是你们？
1: 你们有行动吗？
2: 对，我们的人在火车上。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

0: 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

0: 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河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跨越山海甜蜜溯源，自治区商务厅开展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溯源活动。由一关口岸迎来榴莲进口旺季，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钦州区域工作组成立。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获赠亚洲文艺复兴中文版新书。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合作，扩大优质水果进口，进一步推动东盟生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模式走深走实，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于6月中旬在南宁举办。日前相关系列活动已陆续启动。
2: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头部直播团队与辉同行，与国家级主流媒体深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水果主产国开展溯源活动，深入种植园、加工中心和冷链基地，记录椰青、榴莲等鲜果从采摘、品控到仓储、跨境物流及口岸通关的全流程，充分展现通关便利化成效。与此同时，溯源团队还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等官方代表以及相关行业专家、商协会嘉宾深入对话，直观传递中国东盟水果贸易高效、便捷、畅通的良好合作生态。近年来，广西持续发力打造东盟优质商品进入中国的集散地，不断拓展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渠道。接下来，自治区商务厅将赴越南开展水果溯源，配套专场直播和促消费活动，助力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广，并通过原产地溯源和线上线下融合等创新方式，构建可溯源、可信任、可持续的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链路。
1: 眼下正值榴莲进口旺季，位于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口岸迎来了一年中榴莲通关最繁忙的时节。
3: 一大早，友谊关口岸就已经非常繁忙，在海关查验平台，一辆辆满载东南亚热带水果的冷柜货车整齐排列，其中

0: 90% 以上都是正在等待检验的榴莲货柜，为锁住榴莲从枝头到舌尖的第一口鲜甜，由于关海关专门设置了生鲜农产品申报专窗，同时海关综合查验平台引入多项智能化系统，最大限度减少榴莲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1: 现场使用 RPA 技术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业务办理效率提升了40%，查验平台周转率提升了35%。
2: 目前我们公司每天进口约50柜新鲜榴莲，现在通关流程越来越顺畅了，加上海关的政策指导，使得国内消费者能品尝上更新鲜的榴莲。
0: 傍晚时分，在中国东盟平祥水果城内，已经完成出关的榴莲冷链货车在这里验果过驳装车。验果师傅阿福正在对一柜来自泰国的榴莲进行验果，他从车头、车中分别取下几箱榴莲测温，并查看果形，通过按压感受其弹性，判断成熟度和品质。验果无误后，由搬运工将榴莲装载到中国冷柜车上，运往国内批发市场。
3: 量不好，他要第一时间占领，这样会发出去，必须要保证每天的这个售后服务还有品质嘛。
0: RCEP 深入实施带来的低关税、快速检验检疫等有利条件，促进更多品种的东盟水果经友谊关口岸进入中国市场。
1: 5月份以来，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过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
0: 据友谊关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进口农产品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10.8%，其中进口水果货值约50.7亿元，同比增长134.7%，进口榴莲货值约42.4亿元，同比增长308.1%。
4: 据友谊关海关28号介绍，近日由中国外运广西平祥公司代理申报的铝带吊设备，在平祥综合保税区完成首批保税模式一票多车通关业务，顺利出口越南。
5: 这批出口越南的徐工集团 XGC 17000型铝带吊为1250吨级超大吨位设备，适用于大型场馆、风电、桥梁等工程。该设备将承担越南国家级体育馆的核心钢结构吊装、屋面横架安装等关键施工任务。因传统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面临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此前一批设备申报至出境需7至10天。为了破解难题，友谊关海关推出定制化便利措施，进行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
6: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帮助他们了解保税出口一票多车货物的相关政策，梳理业务办理和通关流程的要点。同时，我们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确保车辆快速通关。
7: 它是我们平祥综保区，第一票使用一票多车的这种进出口模式。现阶段就像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那这样子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当天申报，当天就完成了出口，整体的效率是非常之快捷的。
5: 当前越南加速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体育综合体等重大工程密集落地，对于大吨位高性能的起重设备需求旺盛，一批中国高端工程装备正加速出口至越南多地。据友谊关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出口的工程器械达8.2万台，同比增加119.4%，货值32.2亿元，增长63.1%。
4: 5月29号，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青州区域工作组正式成立，搭建起西南区域铁水联运协作平台，助力深化企业间、区域间合作交流，推动青州乃至整个西南区域物流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8: 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青州区域工作组成立后，30余家成员单位依托95306平台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共享，积极开展铁水联运装备技术与运营模式创新，重点推进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力争在青州港及周边区域打造示范样板，全力

0: 提升铁水联运服务质量与运输效率，搭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铁水联运产业生态体系。作为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协作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区域工作组覆盖青州港、防城港、铁山港、湛江港等重要海港，以及南宁港、贵港港、梧州港等内河港。其中，青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节点。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开行，班列年均增速超50%，通达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西南腹地，还可与中欧、中亚国际班列有序衔接，为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5000吨级货船可从青州直抵南宁，铁水联运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宽。
1: 5月26号，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在南宁启动。联盟将支持成员企业面向东盟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标杆案例，推动跨境应用合作，促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发展。首批55家成员单位覆盖算力设施、模型算法、数据资源、终端设备、数字场景、产业基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26号当天，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中国国新基金、正大产业资本、香港长恒资本签署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基金合作备忘录，与摩尔县城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据介绍，2025年9月，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南宁启动建设，通过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跨境产业生态，广西已经与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协议，一批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在东盟国家落地。5月28号，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启动。
2: 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由自治区科协、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人社厅、广西民族大学共同主办，以科技赋能一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核心领域，覆盖泰语、越南语等8个东盟国家官方语种，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本次大赛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纳入中国科协2026年双边科技人文交流重点项目，将打造成为中国东盟首个科技翻译专业赛事标杆 IP， 为深化区域科技人文交流、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搭建坚实桥梁。赛事平台上线后，广西多所高校的东盟国家留学生、东盟语言专业学生现场登录平台参与初赛答题，场景化赛题配合游弋智难、可多次闯关的赛制，让参赛者通过趣味答题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广西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与东盟语言的融通学习。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已同步开启，线上初赛将持续到9月8号，复赛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办。
1: 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南宁师范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研究员梁周甫。
3: 有这么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工程博士，他跨越海峡，扎根广西10余年。他做科研、教学生，连两岸，把心留在了八桂大地。他叫梁周甫。
4: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我事业的天地，也有我放不下的情怀。
3: 2015年，带着祖辈的嘱托与开拓的勇气，梁周甫从台湾回到大陆，扎根广西。
4: 回到祖国，扎根在广西，用工程技术服务于国家，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0: 方产业痛点、技术瓶颈，他敢闯敢试，一头扎进工程一线，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真正用在广西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1: 杨教授创新地提出以废制涝的理念，将建筑垃圾变成资源，将固废变成宝贝，这些都是梁教授这十年来一点点闯出来，一点点干出来的。
0: 把建筑垃圾变资源，把固废变成了宝贝，牵头制定20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推动两岸工程标准互认，46项专利，47篇高水平论文，用创新点亮工程科技之路。
2: 工程技术必须走到一线，沉到基层里，能实际帮助企业解困，帮助群众征收，才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意义。
0: 企业帮扶，乡村振兴，技术推广，他用脚步丈量广西，用实干兑现承诺。讲台是他的阵地，工地是他的课堂，把一线经验毫无保留传给年轻人。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斩获区级以上奖项13项，其中金奖6项，甘为人梯，只为让更多青年扛起工程创新的未来。他牵头引进100余名台湾博士扎根广西，搭建两岸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人才共育的桥梁，用实际行动拉近两岸新距离，让同心圆梦落到实处，推动两岸产业协作和人才共育。
3: 梁教授不仅是技术专家，更是两岸融合的架桥人。在他的努力下，更多的台湾人才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的发展贡献才智。
0: 10年耕耘，他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热忱，深耕在科研、教学、服务、融合的路上，未曾止步，将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用担当写在广西大地。
2: 我的愿望就是继续去创新，继续教书育人，继续延伸架桥，为广西、为国家贡献力量。
0: 他是工程创新的开拓者，他是青年学子的引路人，一心融情，他是同心筑梦的山海筑路人。
4: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下节您将看到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获赠亚洲文艺复兴中文版新书。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

0: 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会议期间，中国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据介绍，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创立于2002年，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日。5月29号，2026中国东盟图书文化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上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7号。本届文化周以“文联东盟，书香致远”为主题，首次把主会场设置在吉隆坡国际书展展区内。活动在广西多地设立分会场，同时携手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举办海外联展，形成主场落户东盟、境内外联动、多国参与的全新办展模式。主会场展区面积约300平方米，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绘版图书展销区、特邀嘉宾展销区、AI 短剧展区、活动区和文创展销区6大板块。其中，绘版图书展销区汇集广西8家出版单位的1000余种精品图书，全方位展现广西出版特色与实力。在版贸合作方面，广西出版单位将围绕出版文化交流、版权贸易合作、数字内容出海等领域，与马来西亚多家出版机构密集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优质项目签约合作。5月26号至28号，200名越南各界青年代表组成的“红色研学之旅之理想之光”研学营走进云南省红河州。
4: 本次活动以咖啡文化为纽带，融合紫陶非遗、品茶、书法等元素，搭建中越青年文化交流互鉴桥梁。研学交流中，中越青年走访革命旧址，聆听历史故事，深刻体悟同志家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谊，在追寻红色足迹中不断深化对两国传统友谊的理解和感悟。两国青年以咖啡豆拼贴创作特色画作，在香气氤氲中畅聊咖啡文化，沉浸式体验建水紫陶的匠心工艺，感受中国非遗魅力。
5: Lần đầu tiên chị trải nghiệm làm nặn cái gốm này rất là thú vị. Lần này đến Trung Quốc được trải nghiệm trực tiếp cảm thấy rất là thú vị.
4: 长期以来，共青团云南省委和越南老街等地共青团携手合作，持续开展中越青少年手拉手研学营、中越少先队员红色研学等互访交流活动，书写中越友好故事，传递深厚情谊。
3: 接下来看简讯。
4: 5月29号，执行中国、老挝、缅甸3国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5艇顺利返回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标志着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及系列执法合作交流活动圆满收官。

行动中，四国共派出执法队员142名，执法艇5艘，历时12天，总航程达1200余公里。5月29号，中国外文局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0: 29日一度逼近1美元，兑17900印尼盾水平。这也是印尼盾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印尼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印尼盾持续走弱，反映出印尼经济同时面临外部金融环境收紧与国内结构性压力。印尼盾贬值不仅推高进口原材料成本，也可能加剧输入型通胀，并削弱民众购买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日本人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你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

0: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1: 早上好呀。
0: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2: 早上好啊，小朋友。
0: 示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广西从绿色颜值挖掘金色价值，让森林康养圣地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信，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是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和林业大区，林地面积2.42亿亩，占全区国土面积的68%。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念指引下，广西积极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有效途径，从绿色颜值中挖掘金色价值，让森林康养圣地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0: 在闷热的夏天，只需要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远离城市，踏入清新舒适的森林秘境。这是大明山对南宁市民的独特吸引力。近日，记者就在大明山山顶接连遇到从南宁过来的游客，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他们赞不绝口。
2: 既能享受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又能体验森林康养的这个舒适感，这种纯天然能够治愈身心的体验，是城市和普通的景区给不了的。
3: 这边空气清新，动植物也多，我觉得大明山这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得很好，能够让游客真正都感受到这个自然的美好。
0: 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1.6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8.9%，有野生动物1570种，维管束植物2111种。近年来，保护区充分发掘高氧环境这一独特优势，推出3条森林康养线路，年均吸引避暑康养游客9万人次，开发山花书签、中草药香囊等林业文创产品及林下土特产特色美食，年销售额100多万元。近日，大明山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这也是对大明山在保护中开发工作成效的肯定。
4: 我们积极构建了林业加文旅加体育加园学加康养加产业等价值转化路径，激活生态经济活力。同时呢，大明山的这个良好的生态资源呢，也辐射带动了上林马山5名100多家农家乐，还有这个民宿的发展，给当地群众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形成了保护好生态、发展好

0: 旅游带动群众富的良性循环。
1: 森林是旅游资源的富矿，民族文化和体育赛事的加入则让这美丽的风景兼具了内涵与张力。近日穿越万亩花海解锁千年石墙赏花登山赛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盛唐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80名登山爱好者一路穿越漫山遍野的变色杜鹃花海，途经明代千年古石墙，最终登顶盛唐山主峰。
2: 我们喜欢这个地方，金秀很漂亮，也是环境很漂亮，很开心接受这个比赛。
1: 本次赏花登山赛是2026金秀盛唐山杜鹃花文化旅游节的活动之一，近千米海拔落差兼具挑战性与观赏性，山间花海、丹霞地貌与森林景观让参赛者流连忘返。旅游节还陆续推出了康养文旅、瑶族原生态歌舞展演、花样瑶货特色集市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民族特色这一抹鲜艳的标志，让金秀的森林康养品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大瑶山，爱上大瑶山。
3: 感觉这个风景好鲜，就是那云海好漂亮，所以说来这里一边跑一边感受这个风景的话，哇，太漂亮了，所以下次有还来。
1: 近年来，自治区林业局联合多部门出台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意见与专项规划，全力推动农文旅体康深度融合，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广西已建成38个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53个自治区级森林康养基地，还推出24条四季宜养森林康养精品线路，构建起全域覆盖、四季可游的康养发展新格局。
4: 值此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奋战在八桂大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信，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信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广西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智力成果服务民生福祉。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等方面屡建新功，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15/5时期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科技创新的前景无比光明，科技工作者的干事创业舞台空前广阔。希望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4个面向，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围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构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工作，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作风，深耕关键领域，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把更多论文写在八桂大地上，把更多创新成果应用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走好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

发展路径，为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广西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尽情施展才智，充分释放创新活力。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义军在青州市检查高考筹备及教育领域专项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务实举措和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深化专项整治，推动工作落实。在青州市第二中学高考考点市招生考试院，陈义军实地检查智能安检流程，询问考务筹备、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加强风险排查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平稳有序。随后，陈义军前往青州皇马时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青州市高新区实验学校等地，督查校园餐整改整治情况，调研一巩固两纠治工作推进成效。他强调，校园餐、教辅、校服等民生事项直接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要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薄弱环节与监管盲区，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5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广西，胸怀全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加强教育培训，突出实战实用，提升政法干警履职能力。要聚焦化解历史矛盾和新官不理旧账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全面梳理排查，强化分析研判，精准有力施策，确保整改消耗。要坚守公平正义，维护安全稳定，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和改进司法所工作，全面依法履责，强化协同配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健全权责明晰、上下贯通、多方联动运转高效的涉政法舆情导控机制，扎实推进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黄海龙、杨正根、杨瑞杰出席会议。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韦洪波、李彦峰、董月玲、秦春芬，自治区人大代表马晓红、刘红雷、劳杰、苏子兰、李金芳、杨崇杰、林涛、罗洪涛、周坤娥、袁凤、黄生辉、黄丽霞、黄思源、曹树桥、龚振飞、常三元。结合审议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更加担当作为，树深厚为民情怀，走扎实群众路线，办为民利民之事，解民生急难愁盼。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加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发挥作用。要在推进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建设上更加担当作为，强化法治观念，厉行法治监督，建言法治发展。要在弘扬新风正气上更加担当作为，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贡献。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1批87。

0: 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十一批87件性访件已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6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5月3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1批共93件现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1件、水类33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5件、桂林9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6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4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5月28号，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
1: 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由自治区科协、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人社厅、广西民族大学共同主办，以科技赋能一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核心领域，覆盖泰语、越南语等8个东盟国家官方语种，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本次大赛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纳入中国科协2026年双边科技人文交流重点项目，将打造成为中国东盟首个科技翻译专业赛事标杆 IP， 为深化区域科技人文交流、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搭建坚实桥梁。赛事平台上线后，广西多所高校的东盟国家留学生、东盟语言专业学生现场登录平台参与初赛答题，场景化赛题配合游弋智难、可多次闯关的赛制，让参赛者通过趣味答题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广西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与东盟语言的融通学习。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已同步开启，线上初赛将持续到9月8号，复赛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办。
0: 5月29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本次赛事由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数据局及南宁、柳州、北海3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院校赛道和社会赛道，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院校学生、企业机构、创业团队和行业组织广泛征集参赛项目。
2: 院校赛道重点考察 AI 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平台操作和项目展示能力。智慧赛道重点挖掘 AI 在智能选评、多语种营销、智能客服、直播运营、合规风控、供应链协同等领域的应用方案，推动 AI 从辅助创造走向业务赋能。
0: 本次赛事将于6月30号前完成线上选拔赛，7月下旬组织决赛。决赛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成果展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资源对接等活动。
3: 我们将组织优秀参赛项目与区内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等开展专项的对接，推动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快速落地。
0: 各主办城市也将出台配套举措，赋能赛事开展与项目落地。柳州市将发挥产业基础、海外企业资源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动员东盟高校、创业团队、电商企业等参赛，推动参赛成果服务柳州企业出海。北海市将发挥文旅资源、新媒体流量等优势，打造特色 AI 加跨境电商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大赛成果落地产业化。南宁市将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入驻南 A 中心等平台，数据集建设最高奖励100万元，模型训练算力券最高补贴200万元。柳州市各案支点建立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配套楼层长、网格员、志愿者联动机制，统筹开展生活保障与治安维护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在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

0: 学校安置点，十一名由受灾群众推选出的楼层长组织一日三餐的领取发放，并收集群众诉求，还主动给老人和孩子送饭上门。
1: 认真负责，那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都能尽量帮我们妥善的处理好。
2: 每天早上例会来分析他们这些诉求，能马上解决的就是马上解决，不能的我们也会向上级积极的反馈，及时的回应我们的群众的诉求，事事有回响嘛。
0: 为应对安置人数多、事务量大的工作挑战，柳州各安置点实行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确保指令迅速传达。线下则通过管理员、楼层长和志愿者分片包干，有效服务安置点群众。针对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特殊群体，各安置点提供生活照料和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
3: 将人员信息、还有人员的类别、家庭成员还有需求服务进行了建档，每天社工人员入户对服务对象进行这个需求的一个登记，精准的对服务对象进行一个服务。
4: 5月29号，以法治护航成长、科技点亮童心为主题的广西2026年六一法治宣传教育特别活动在南宁启动。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等22家单位统筹策划，旨在创新法治加科技载体，通过寓教于乐、沉浸式互动等方式，将法治理念根植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八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活动中，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广西全面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倡议书》，倡议全社会凝聚合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法院发布《广西法院少年审判普法漫画手册》，将法言法语转化为青少年易懂、乐学、善用的普法内容。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向参加活动的学校赠送普法课程，把生硬法条转变成易看懂、用得上的生活指南。活动现场设置了10个法治加科技沉浸式互动体验展区，法律知识有奖问答、模拟报警体验、VR 交通安全模拟、反诈保龄球游戏等环节，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安全知识。警用装备使用、急救方法演示、新型毒品仿真模型展示、智能机器人互动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学法的积极性。
0: 5月30号，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的2026中国再生有色金属科技大会在梧州开幕，400多名科技行业和企业代表参会。大会共设8个分会场，重点聚焦再生铝镁、再生铅锌、污染防治和回收体系、新能源固废、绿色低碳利用等前沿方向开展技术研讨，并举办高新技术对接超市。大会同步开展2026年智慧八桂高层次专家广西行活动，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促进技术经验交流互鉴。开幕会上，梧州市与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签订关于促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并签约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近年来，梧州持续做大做强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培育再生金属材料产业规上企业49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产值736亿元。
5: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30号，由自治区科协主办的科技报国薪火相传2026年广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学家精神舞台剧汇演活动在广西科技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区高校及科技馆的8支团队带来话剧、音乐剧、情景剧等精彩节目，生动演绎黄大年、毛江森、黄令仪等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5月30号，2026年广西残疾人就业宣传月活动在南宁举行，现场发布广西助残就业宣传 AI 数字人小光，汇集全区20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1000多款优质产品，通过线下路演推介、线上专区直播，构建立体多元的助残就业帮扶模式。14五以来，广西累计培训残疾人超8万人次，36.36万名适龄残疾人成功就业。
4: 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获悉，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于今年5月至10月举办。

0: 报名工作已启动。本次大赛以创业新天地携手赢未来为主题，设置创业新兴组、创业明星组、劳务品牌组和数字新兴组四大专业赛道，覆盖不同创业阶段与领域的群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2: 早上好呀。
1: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3: 早上好啊，小朋友。
1: 适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4: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5: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6: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7: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11: 晚上好，欢迎您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到今天，冷暖空气交汇的主场在桂西和桂南，这里出现了插花式的强降雨。南宁新秀区昨天傍晚一个小时就下了80-90毫米的暴雨，雨势相当猛烈啊。好的一面呢是高温气焰受到打压，没有前些天那么酷热难耐了。不过接下来两天我区降雨减弱，高温炎热又将会抬头。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梧州、玉林等市的局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后天六一儿童节，桂北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出现。桂南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白天桂南的最高气温有33到36度，桂北28到34度，空气湿度不低，体感非常闷热。外出参加节日活动的大小朋友们都要注意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了，同时也要注意防雨和防雷。大后天桂北的部分地区雨势将会加大，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桂南高温炎热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到明天偏北风转偏南风4到5级，31号晚上的6月2号偏南风4到5级。
12: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5度，桂林多云，23到34度，梧州多云，25到35度，北海多云，27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

0: 26到33度，钦州阵雨26到34度，贵港多云26到34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百色阴天转多云23到34度，贺州多云24到34度，河池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24到34度，崇左多云24到34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25到35度。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3: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4: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5: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6: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

0: 显更大力量。赛季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 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

0: 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4: 返回

0: 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3: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即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者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6: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战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7: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

0: 急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2: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我们支队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3: 迅速党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4: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5: 水差不多2米多，
2: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5: 就边趟水就边打
2: 水，才叫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要的话，这个半分钟可能就钱都没有了。
4: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6: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4: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
7: 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4: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8: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我过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进往一处时，
4: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9: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常委，王忠林同志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法律咨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

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的 10.4 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

0: 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恶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同参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名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带来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是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瓮中捉鳖，杀了。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找花将军。
1: 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
0: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

0: 么事儿啊？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向导？
2: 你的伤还没好，
1: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
1: 谁干的？
0: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
0: 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杀掉四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0: 是陆峰打来的吗？
2: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0: 处长，
2: 陆峰
0: 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什么任务？
1: 台上。
0: 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后面有后备人员呢？
1: 我也不知道。
2: 这次任务不要接手，如果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回来。
2: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0: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找了。

0: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0: 车队还有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追击手位置。
2: 是。
3: 1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3: 1号位置安全。
5: 2号位置请报告。
6: 安全。
3: 2号位置安全。
7: 3号位置请报告。
8: 安全。
3: 3号位置安全。
9: 车队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10: 确认4号位置。
11: 是。

0: 人接。
1: 再打。
0: 还是没人接。

处长，让我完成，但我暴露了。你没有去街头地点，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 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0: 念。
3: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4: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4: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5: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6: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0: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1: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2: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1: 是。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见了，你找我。陆凤在行动中受伤了，
1: 在哪儿？
0: 木材城附近的仓库。我现在去。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1: 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
0: 陆凤是我们的人。陆凤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1: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是，我拒绝这个命令。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不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凤的。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鱼了。
0: 处长，处长，处长，你别忘了，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鱼也是。 我只能说，陆凤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凤，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鱼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凤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 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你自己选吧。

0: 陆峰是谁？
1: 佛手的人。
2: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3: 他正在接受证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2: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3: 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
2: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0: 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得不行就要死的。
3: 是。
2: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玩具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送五月三十日发布的往期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

0: 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痕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阿飞，我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你相信我吗？我信。
1: 上官，
0: 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0: 我不能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要在一起。

0: 再多几分钟，就会更危险。
1: 陆峰，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0: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1: 从卷入魔鬼训练营开始，12年了。

我带你进76号四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握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如果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翔宇叫过来吧。
1: 是。

0: 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2: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到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谁都帮不了你了。
1: 本来我还有机会。
0: 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
1: 佛手在街道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

0: 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
0: 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
1: 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0: 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
2: 任主任，抓捕佛手，幽灵那些人还需要沈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他是军统的间谍，沈啸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0: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 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
1: 你是调查官，
0: 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2: 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尸体找到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不可能。
0: 是真的。
1: 在哪儿？尸体在哪儿？
0: 应该在76号。
2: 你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
2: 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2: 华晨旭，华小女，你别这样。
1: 放哥，
2: 放哥死了，放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就像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的，我要去见他，我要去找他，你放开我，你放开。

让我去找他。

0: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 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金部长死了，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1: 松下死了。 火鹤死了，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

0: 我们要知道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1: 是。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0: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是我。
1: 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1: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故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0: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1: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0: 进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了。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
2: 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 怎么？把我喊醒了？
2: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我们回去。我能把你当成现任女人吗？
1: 我能像峰哥一样，一命来保护你。
0: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 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发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枫已经死了？
7: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8: 你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9: 这是哪儿？
10: 杭州武云山。
9: 你是谁？
10: 我叫段继海。
9: 是你救了我。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0: 我们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卷子已经成功。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回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军民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城记龚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监管，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混过在怎么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逢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民野航空学校深造。
3: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2: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8队上尉副队长的何信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信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4: 把刀枪跪在了你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3: 乳名呢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2: 1938年3月25日，照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信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3: 第1仗

0: 跟日本17架大，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4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 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12架飞机冲到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 我父亲的飞机有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呢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 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了，撞点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制造冲中回去。
1: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如果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很远，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情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境，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用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就日益。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庄希全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武林党

0: 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汴南，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斩获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严林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严林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生。烽火桥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我们交通员送来情报。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老窝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1: 蜜用便通，骨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排蹲老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多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为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1月29日夜，桂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铺阻击战正式打响。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如今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啊，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时至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12个字，字似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堂约5公里外的光华铺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铺阻击战场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5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3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15军、43师、45师共4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师

0: 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30号的凌晨啊不幸啊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40的参谋长杜宗北接任师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师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贵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0: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5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1: 界首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4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3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0: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贵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3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几位之红。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百姓把三官堂改名为红军堂，并将红军堂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2006年，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阻击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

核定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铁血渡江的历史永远被铭记、被传承。就在光华铺血战焦灼、界首渡口争分夺秒之时，作为全军总后备的红三十四师的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能冲破重围安全渡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文物背后。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就来当当讲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是好样的，团长，不敢当啊！不过，在我身上吧，他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书生义气的嘛。不过王校长，您身上有英雄气节，就连您的家属，也都是好样的。团长，这次之所以能从鬼子手里顺利的救回冯大娘、王婶。
1: 还有场所书，可都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们，可能真就救不回来了。
2: 哎呀，秀芳，你看你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回家怎么说一声呢？
3: 我做的那些事儿啊，真的不值一提。于团长，江局长，我去给你们倒茶吧。
4: 啊，不用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王校长，你好好养伤。需要什么尽管提。过几天我们要开个表扬大会，表扬你的事迹。同时还要表扬的是你家属和常所同志。
1: 不用表扬我，我太丢人了。哎，表扬他俩就行了。
0: 好，好好养伤，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好，
1: 慢走。
0: 于院长，慢走。
4: 哎，王校长，
0: 你好好休息啊。
1: 慢走。
5: 江局长，谢谢了。哎，觉得，走吧。慢走。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英雄气节呀！
1: 我，
5: 俺的小妹妹曼子。 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俺不敢去想母亲在看到曼子被敌人残忍折磨的时候，当时她的心有多痛。曼子的坟前铺满了苦菜花，苦菜花也是曼子生前最喜欢的。自从日本鬼子侵占木海县后，家乡的乡亲们。 就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母亲说：“变天了，但天一定会变回来的。”孩子，受苦的时候。

走。

0: 没想到，这是啥呀？
1: 苦菜花。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还可以消炎呢。蘸一下啊。 想他，他就会越痛。如果你不想他了，不理他了，他就不疼了，他才不会受伤了。都是这样想的。

德江哥，你的手还疼吗？没事，不疼。好了，小林，那走吧。哎，怎么了？我看看。书包，你是不是挂了？来，妈妈，你背吧。哎。

0: 隊を率いて元来た道を戻れ。
1: はい、小隊ついてこい。
0: 残った人員で捜索を続ける。

0: 八郎君貴様、奴らは閉じ込めろしろ。今すぐ作戦つくで反撃しよう。奴らは一目たち。
1: 武田殿、どうぞご冷静に。今は反撃に出る時では決してございません。八郎君の主力部隊は湾岸山におり指揮兼行。ここは一旦引いて立て直しましょう。
0: 俺たち今ここで待ってる以上、ここでの染め立ちは、俺たちは八郎君に恐れて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大日本航空の一件がなくなるぞ。
1: 大佐殿、今は我慢の時です。士気を回復させ、機会を見計らい、敵を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ましょう。
2: 庞文大佐、向本先生，我的手下发现了一队八路军正在转移伤员。
0: 好，很好，那我们就拿这批伤员来出一口恶气。横山少佐，
3: 是。
0: 渡辺少佐，
3: 是。
0: 君二人は王队长と侯队长連れて、今すぐ八郎君の負傷者は全滅しろ。
3: はい。
4: 王营长，让受伤的战士们休息一下吧。
5: 好，全体原地休息。
6: 是。
7: 小梁，
8: 到。
5: 去前方侦查一下。
8: 是。
7: 小郑，
9: 到。
1: 去那边看看。
9: 是。
10: 新民，如果你真的被鬼子给杀害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如果没有你，该多难熬啊！经理，你知道吗？
11: 当俺赶过来救你的那一瞬间，俺发现俺已经离不开你了。
12: 你才发现啊？德相哥
11: 啊，
12: 有你真好。
11: 俺也是。
12: 你知道我是啥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
11: 不知道。
12: 小时候他们都叫我地主崽子，还有人说我是野种，其他人都欺负我，就你从来都不欺负我，还保护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11: 小时候俺保护你，就是不想看到你被别人欺负。你是女孩子，俺是男孩子，男孩子就应该保护女孩子。后来俺发现你处处对俺好，关心俺。心里俺发现俺跟你在一起，俺是开心的，俺是放松的。
12: 德相哥，我们俩在一起吧，回去我们就跟爸妈坦白。
11: 好，我们俩在一起，俺向组织坦白，我们要在一起。坏了，可能是鬼子追过来了，快走。
1: 渡辺、八郎は見つけたか？
13: 見つかりません。クシャクだ、また逃げられた。
14: 二位少佐，八路肯定知道我们来了，跑到山上去了。
1: 敌は負傷兵を抱えている、遠くへは逃げられまい。速度上げろ。おい。
9: はい。
5: クシャ、快点。

0: 报告营长，后边发现一队日伪军正往这追赶。
1: 找这个苏子才是我们迟早被鬼子追上。你带着医护人员护送伤员撤离，我带人为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2: 可鬼子的兵力那么多，这样打阻击太危险了，还是一起撤离吧。
0: 这一仗迟早要打，你和伤员撤退了，我们才好防守一波。要是被鬼子追上，我们谁也跑不了。要是我们能杀出一条血路，回去和你们会合。
1: 王营长，
0: 这是命令。是。
3: 收山的同志们，跟我走。
4: 快！
5: 这边，快！
4: 学长，一会儿给我狠狠打，一定要保证咱们的伤员安全撤退，听明白了吗？
6: 是。
4: 别跑了，这么多小鬼子往哪跑啊？
7: 大爷，鬼子马上追上来了，我们要抓紧走，不能连累你们。
4: 不，
6: 不行，
4: 志强哥，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咱往哪跑啊？
8: 这么多鬼子，你们跑不掉的，到处都是小鬼子，往哪跑啊？快点讲，来，把牛娃和这媳妇的衣服扔他们饭上。哎呀，赶紧去换衣服吧！快快快！
9: 教练，我们走。
10: 快！别动，别动，站住！站住！
11: 兄弟，谁骂他干活？
9: 嘿，太君，他我儿子的干活，
11: 我们把开了。武器抓了四，你干什么的？站起来！
9: 报告太君，俺是种地的，种地的，
11: 种地的。
9: 哎，
11: 我看你不像种地的，倒是像八路。
9: 不，太君，俺确实是种地的。
11: 喂，这才干杀手，明天可走。
9: 大爷，大娘，乡亲们，谢谢你们掩护了我们，谢谢。你们抓紧走吧，俺们也要走了。兄弟，肯定是我们的同志和鬼子遇上了，俺必须过去参加战斗。
12: 志强哥，我跟你一起去。
9: 好。
13: 志强哥，哎，志强哥，
9: 哎，小包子，大橙子。 你们怎么来了？徐生们都护送回村了吗？
12: 护送回去了。
9: 排长，团长担心你和姓厉的安全，让俺带着咱们排的同志过来接应你们。好，小包子、大橙子，北面发生了战斗，咱们过去看看。如果是咱们的同志遇见了鬼子，咱们就参加战斗，营救同志们。
14: 是，
9: 出发，
14: 出发，
15: 所有人带走，快！

0: 营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营长，你受伤了？
2: 咱们撤吧。
3: 咱们撤，咱们要为白队长争取更多的时间，务必要保证咱们的。

0: 队长，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1: 队长，我们没带喇叭。
2: 没有，刚刚好。好。
3: 报告，白队长他们已经搬过了山梁，我们该撤退了。
0: 好，快撤！撤！走起来！撤！撤！撤！
4: 队长，石天河，糟了，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啊？
5: 快走几步，快快快！
4: 当心，有人，他在隐蔽。
6: 哎，队长，前面好像有条河。
4: 刘强，
6: 白云。
4: 大家别怕，没事，是自己人。
6: 白云，
4: 刘强，王营长，你们安全撤离，真是太好了。

0: 王营长，你受伤了。
1: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眼下最重要的是抓紧想办法过河。鬼子马上就追过来了。

0: 林长，俺看了四周，四周没有村庄，没有村庄就没有桥和船只，没有桥和船只我们就无法过河。林长，俺想这样，俺再去附近去看一看也好。
1: 德相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经理，这天黑路不好走，你就别去了，俺和小包子去就行啊。
1: 哎，还是我陪你去吧，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大男人要是真找着人家，乡亲们也不敢给你们开门啊。
2: 你还别说，姓李说的还真有道理啊。
0: 那行，经理，那你陪俺去，
3: 小包子你就不要去了。
0: 走
1: 走，
0: 营长俺们走了。
1: 走。
4: 王营长，您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5: 好。原地待命，注意警戒。快，把火救！
6: 快点，
7: 兄弟们跟上！
8: 快，
7: 加快速度！
9: 是，全员
10: 跟上！
11: 跑了！
0: 哎，经理，你看，这里一户人家。
1: 走，我们看看去。
0: 哎，走。

0: 里面有人吗？
1: 谁呀？
0: 有人在家吗？
1: 你们是？
2: 大娘，您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3: 大娘，俺们是好人。
2: 大娘，他是八路军。
1: 八路军。哎。那好，请进。
3: 哎。
4: 娘，他们是？
1: 他们是八路。
3: 大娘，你们这是哪里啊？
1: 我们这是三河村。
3: 姓李，咱们不知不觉
5: 已经到了三河村了。大娘，俺们是王光庄的。
1: 那你们怎么跑这么远啊？
3: 大娘，俺们是被小鬼子追到这里来的。大娘，大爷是不是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
1: 受了风寒好几天了，忽冷忽热的，这不外边天天打仗，俺也不敢带他去城里看病，再说了俺也没钱看呢。
2: 哎，大娘，我包里刚好带了治风寒的药。大娘，这个药特别好，赶紧给大爷吃了，病就很快好起来了。来，
1: 谢谢啊，谢谢。孩子，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3: 大娘，长话短说，我们只有过河才能摆脱小鬼子的追击，所以找乡亲们帮帮忙，于是就找到了你们。
4: 我知道怎么过河。娘，您就让我带他们去过河吧，好不好？
1: 好，当然好了，那你就带他们去吧。
4: 跟我走吧。
2: 谢谢，谢谢大娘。
1: 应该的。
3: 大娘，谢谢你，俺走了。
1: 不用不用。
6: 丫头，早点回来。

0: 你跟你姐都是八路军，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哥叫赵星河，俺姐叫赵星梅。
0: 小妹妹，你姐姐真的叫赵星梅？
1: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2: 只不过我都好久都没见过他们了，我好想他们。
1: 大哥哥，你是不是认识俺姐？你和俺姐都是八路军，你肯定认识她，是不是？
0: 小妹妹，俺们何止认识呀，俺们还是一个团的战友呢。
1: 真的？那俺姐是不是也来了？她是不是现在就在前面呢？
0: 小妹妹，你姐姐这次没有来，她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不过你不要难过，等俺回去之后见到你姐姐，一定转告你姐姐，让你姐姐回来看望你和你的爹娘，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大哥哥。
0: 哎，谢什么谢呀？要谢呀，还是俺们谢你呢。这大晚上的还给俺们带路，对不对？哎，对了，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 俺叫赵星慧。
0: 赵星慧，这名字好听啊。来，快走吧。
3: 昨天他们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
1: 该不会遇上鬼子吧？
4: 没有听到枪声，应该没事。都说望山跑死马，狗叫声听得近，可能走起路来很远。
5: 报告营长，前方有鬼子踪影，正在向这边过来。
4: 这么快？还有多久之后来？
5: 大约15分钟就到。
1: 咱们怎么办？
6: 先别着急，狗叫应该快回来了，咱们先等他回来再说。继续侦查。
5: 是。
7: 少佐阁下，在这前面有一条河，据属下所知，这个地方没有桥。
8: 太好了，没有桥，土八路就过不了河。这次他们死定了，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7: 嗨，
8: 快
9: 走
10: 走。
6: 不行，白云同志，你在这上营先撤退。
3: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4: 实在不行，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往东去跟德谦会合，说不定他们找到了向导，会带你们过河。
6: 我们往西，转移鬼子的注意力。
4: 小包子，通知下去。
5: 是。
1: 德谦，
0: 俺们回来了。
11: 这个小妹妹可以带我们过河。
12: 德谦哥。他就是你找的向导
0: 啊。
1: 你别瞧不起人，我知道怎么过河。
0: 你知道？
1: 跟我走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水很浅，趟水就能过河。
12: 德强哥，
0: 他什么他呀，啊，他可不是一般的小女孩，跟他走吧。
4: 好，全体集合，出发。
1: 准备
4: 走。
1: 出发
4: 快，
1: 跟我走。

0: 是这里。
1: 你没骗我吗？这真能过去？
0: 我没骗人，这里的水深不过腰。
1: 我还说这水深不过膝呢。
2: 野八子，不要再说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他是我们的战友赵兴文的妹妹，他叫赵兴慧。我们应该感谢他把我们带到这里，能够让我们安全的过河。小妹妹，谢谢你。敬礼。同志们，准备过河，出发。
4: 大姐姐，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5: 你放心吧，我不会忘的。你早点回家吧，回去以后告诉乡亲们，让他们都藏好了。
4: 嗯，
5: 不要让小鬼子发现，知道吗？
4: 知道了，大姐姐，你也保重。
5: 嗯，路上注意安全。
4: 嗯。
2: 小妹妹，俺们走了。经理，俺来背你。

0: 報告いたします。辺りを探索しましたが、柱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八郎は川を渡ったのだ。出遅れたな。
2: 覚えておけ。遅かれ早かれ、貴様らを殲滅してくれるわ。全員皆殺しだ。
3: 长锁，长锁，
4: 哎，来了来了。
3: 先生，您这一大早叫我什么事儿啊？您是不是怪我救冯家大嫂那个？
5: 不要瞎猜了，瞎猜啥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你救的是一位军属，我怎么会怪你嘛？
3: 哎，那您找我是？
5: 哎，我正睡着觉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来。我刚才呀，我就在那儿琢磨，这鬼子刚刚扫完荡，村子里头的百姓呢都揭不开锅了，那八路军的大部队还在咱村里，人吃啥呀？后来我就想到了，咱家那地里不是还有地瓜吗？你去刨点地瓜，多刨点给同志们送过去，好不好？
3: 哦，好，您放心吧，我这就去刨啊。
5: 哎呀，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我还得接着睡啊。
3: 哎，好，我去了。
6: 刘天哥，这嫂子俺都叫上了，啥时候能喝上喜酒啊？
7: 小包子，你别瞎说，小心我让德强哥揍你。
6: 德强哥才不会揍俺，俺看他呀，巴不得俺这么说，是吧，刘天哥？
8: 要是耍嘴皮子能够打鬼子，俺看你小子一个人就能干掉鬼子的一个大队。
6: 排长，那你到底还让不让咱们喝你跟嫂子的喜酒啊？
7: 喝，到时候喝死你们。
8: 你们有万分白了啊！大虫子，小包子不是俺的兵，俺拿他没有办法。可你是俺的兵，把俺惹恼了，俺有的是办法治你啊！
6: 德强哥，这嫂子都发话了，赶紧执行命令啊！
8: 又执行啥命令啊？
6: 你别装啊，俺还要喝喜酒呢。
8: 你小子就少说两句吧啊！俺告诉你啊，你擅离职守，就回去等着处分吧。
6: 俺哪擅离职守了？这王营长给俺的任务是护送嫂子还有学生们回去，俺现在正执行任务呢。
8: 哎呀，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快走两步，早点回村，说不定还能赶上吃早饭呢。
6: 你不说还不觉得，你一说还真饿了。哎，快走几步。

0: 娘，你怎么起这么早？咋不多睡会儿？
1: 睡不着，找点事儿做，要不然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0: 我要出去巡逻。娘，好久都没有吃您烙的饼了，等我巡逻回来，您给我烙几张饼吃好吗？
1: 好，快去巡逻去吧，别让鬼子摸进村，再来祸害咱们百姓了。
0: 哎，那我去了。
1: 娟子，千万要小心。

0: 去那边看看，那边有情况，咱们去看看。有人躺在这儿，常所说，常所说，常所说，哎呀，小心，你怎么晕倒在这儿啊？
1: 是不是有人要袭击你啊？我不知道啊，我正在刨地瓜，眼前一黑。常所说，你真不知道有谁要袭击你吗？我真不知道。
0: 那我扶你起来吧。啊！我送你回家吧，常所说。哎。
1: 不用了，我自己行，你们快忙吧。
0: 常所说，地瓜。

0: 娟子，
1: 哥，你可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对了，娟子，咱娘好吧？
1: 娘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哥，
0: 你说呀。
1: 曼子呢？
0: 曼子怎么了？
1: 曼子他死了。
0: 曼子死了。
1: 哥，曼子被鬼子杀害了。

0: 你这慌慌张张的怎么了？哎呦，哎，你吓着我了！哎，脖子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哎，他是不是为难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慢子，慢子，慢子！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不是他，咱们也只是猜测。这真要是告诉八路军，咱俩的事儿，不也都漏了？心里可咋办？
1: 那怎么办呢？有了这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你以为你下次会这么走运吗？
0: 我小心点就是了，别放心吧。哎呀，你在家呢？是啊，昨天晚上后半夜才睡着，昏昏沉沉的，一直睡到现在。
2: 锁，
0: 我不是让你去刨地瓜吗？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撅头
2: 坏了，我换个撅头这就去。
0: 哎呀，快去吧，刨完了给人送去啊。
2: 是。
0: 小芳，
2: 啊，
0: 我有点饿了，给我熬点粥喝吧。
2: 好。我这就去，
0: 去吧去。

0: 曼子，对不起，都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哥哥一定替你报仇。
1: 强哥，你别太难过了，你要坚强起来，为曼子报仇。

我的姓林是扮鬼子，杀俺的家人，杀俺的家园，还要替他们报仇，还要替满子，还有战友们报仇。如果到时候还活着，俺就娶你。

0: 烤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

0: 来，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

0: 计时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

0: 优，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掸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了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Bird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我们的大部队很快要撤离王官庄了，军械同志，你要配合红敏同志做好县里的工作。
1: 请团长放心，我不会让组织失望的。
0: 另外一件事情要尽快的解决。
1: 请团长指示。
0: 很明显，这次日军对王官庄的扫荡，特别是对兵工厂有针对性的破坏，一定是由内奸在捣鬼。
2: 否则，
0: 日军不会这么准确、迅速地找上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个内奸，他太狡猾了，到现在我也没查出来是谁。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2: 什么线索？
0: 我们特委地工部的同志说，王官庄一带有神秘的电波出现，这就说明了王官庄。
3: 藏有内奸，他们是用电台跟日军保持联系，所以呢，你要尽快的找到电台，找到了电台，就找到了这个内奸。放心吧，
4: 团长，我一定会找到电台，挖出这个内奸，完成任务。
3: 做好保密工作。
4: 知道。
3: 秀芳，
4: 啊，怎么了？
3: 我有话说。
4: 那你快说，出什么事儿了又？
3: 这几天我一直心惊肉跳的，总觉着要出事儿。哎呀，我都快疯了，可我一时想不出主意来，你说咱咋办呢？哎呀，
4: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说去告诉江区长吧，你又不肯，那咱们怎么办呢？
3: 要告诉江区长，就得从头到尾把整个事儿都经过告诉他，这样的话，咱的事儿也暴露了。我倒是不怕。
4: 但是你和姓厉将来怎么再村里抬头做人呢？哎呀，真的，事到如今啊，咱们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想明白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哎呀，哎，我跟你说，只要能除掉这个恶人，保你一条命，就算是别人戳我的脊梁骨。 我也都豁出去了，咱是不怕呀，可咱不能不为姓厉着想啊。是啊，姓厉，就是可怜姓厉这孩子，如果让姓厉知道了，他能受得了吗？
3: 不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害了你。如果你死了，我也就不想活了。哎呀，这是说的啥话呀？哎，俗话说得好，哎，车到山前必有路，坏人呐，总会受惩罚的。哎，
4: 长孙儿，你记住了，无论他让你做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5: 咱惹不起他，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躲着他。知道了。你们，心里，
6: 你听妈妈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想的什么呀？我都看到了，听到了。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爸的事儿？哎呀，
4: 心里，你能不能小点声？别让你爸听见了。如果让他听见了，可怎么办呢？
6: 你还怕我爸知道？这大白天的，你跟他在自己家。
4: 哎呀，心里，你真的不能去找你爸。你听妈妈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爸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去。

0: 做我的母亲，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星丽，能听我说一句吗？
0: 你给我闭嘴！你是个肮脏的人，你不配叫我的名字。你人也是脏的，心也是脏的，你脏了我们全家，你们俩都是无耻的人。
2: 星丽，不许你胡说！因为他是……
1: 别说了，别再往下说了，求求你了。
2: 好，行李，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妈把什么都告诉你。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活得实在是太累了。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就不用再担惊受怕、偷偷摸摸的了。

0: 心里不许胡说，因为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1: 做事的特务，他是汉奸，你不能去，你如果去了话，我们谁都活不了。你胡说！
2: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爸？
1: 心丽，你妈说的都是真的。她知道了我们俩的事儿，就威胁我，让我替她给鬼子送情报。这几次鬼子扫荡，都是她通风报信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是给鬼子送信儿。 他骗我说是给他看病抓药，我就相信了，一次一次的给他抓药。后来慢慢的，我看出点苗头，可我不敢告诉江局长他们，我怕影响你还有你妈。要不是我替他送情报，鬼子也不会轻易来扫荡，也不会害了乡亲们。我是个罪人，是我害了他们。
3: 江局长，你干啥去啊？啊，明天就要随大部队转移了，俺去给县里告个别。<笑>
4: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是应该跟县里说一声。
3: 对了，你们干啥去？刚从豫团城那回来，现在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日本人的情报员就隐藏在我们王冠庄。
4: 真的？那你们查出来是谁了吗？我怀疑是。
3: 目前还没有，不过。
4: 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应该很快就查出来。是这样吗？那查内奸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啊！行了，快去跟兄弟告别吧。哎，哪去了？爸，爸，永泉。
3: 难道王柬之不是那个最值得怀疑的人吗？你刚刚干嘛要打断我说话？你也说了，王柬之是最值得怀疑的人，那你就应该清楚，在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千万。

0: 我们现在打草惊蛇，德强现在正去王简之家。如果他知道我们正在怀疑王简之，如果他碰到王简之，表现出一点异常来，做出点冲动的事情来，让王简之起了疑心，那岂不是真的打草惊蛇了？嗯，你说的对。
1: 还是你想的周全。走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当特务。
1: 为了报仇，报仇，我要给谁报仇？给你大妹，王唯一。可他是汉奸呀，祥烈，在你眼中，在所有人的眼中，他是汉奸，是恶霸。可在我眼中。
0: 是我哥，我爸怎么是非不分呢？我王家之永远没哥哥的。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呀。
1: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通风报信，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乡亲们呀！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我哥的鲜血，他们死有余辜。原来你平时一副绅士的模样，全家产家业的都是装的吗？对，我就是要骗取共产党的信任，骗取那群你腿子的信任，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忠诚善良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我哥重要，都没有我们王家的产业重要，知道吗？我告诉你。 只要能给我哥报仇，只要能为了给我们要回我们王家的产业，我只有投靠日本人呐！这场战争，只要日本人胜了，我们王家的产业都能要回来。
0: 你为了家产，为了报仇，就不惜牺牲同胞们的生命吗？你说乡亲们沾满了我唯一的。

0: 他鲜血，可是曼子呢？曼子，他还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有什么错呀？你怎么了，孩子？你今天怎么了？告诉我，是不是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我妈跟我说，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小丽呀！ 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你一定能够感觉得到，我这一二十年来是拿你当亲生女儿养的呀，孩子。爸，既然你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你就不要一错再错了，就当我求求你了，你去自首吧。
1: 好吧，啊，松手，孩子，爸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就算是去自首，就算去自首，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我的。你总不忍心看着我像你大伯一样被共产党枪毙吧，孩子？我王建之一生高傲。
0: 绝不能让人羞辱，
1: 爸，你听我说，你去自首，你只要去自首，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爸爸。孩子，你不懂，你听我说，这场战争日本人会胜的，你知道吗？等到日本人胜了，我把你送到日本去留学，到那个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光明未来呀，孩子。
2: 既然你下不了决心，那我就帮你。干什么？你想干啥？干什么？松手！妈！德强哥！德强哥！哎，你们在这玩吗？啊？德强哥，你干啥去了？
3: 啊，俺有点事儿，你们在这玩吧。啊？
2: 德强哥。
3: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找申丽老师吧？嘘，不许乱说，知道吗？嘘，不许乱说。哎，
1: 对了，啊，行了，德强哥还有事儿，先去忙了，你们玩吧，啊。
3: 爸，你放开我，你不要。别吭声，
1: 我有枪。
3: 小丽，妈，快来救我！快帮我解开！
1: 别闹！我告诉你们，我不想伤害你们。
3: 张所，快去叫人！
1: 你们站！哎，快松手！你们松手！松手！你松手！小丽，小丽，小丽。
4: 王姐，这是特务啊！你再跑，我打死你！
5: 闪开！
4: 张晴。

0: 他原来是个特务，哦对了，他还开枪打伤了胜利。啊，胜利在哪儿？
1: 在后院一个密室里。
2: 你还有好多大仇未报，还有心愿未了。我等你，等你把鬼子都杀了，我现在高高兴兴的跟你结婚。
1: 等抗战胜利了，俺要让你过幸福的日子，你不能死。

0: 行李，
1: 行李，
2: 行李，
3: 行李。

0: 你简直是个畜生！你不是人呐！我要杀了你！住手！常同桌，冷静一点，把枪放下。
1: 快放下！
0: 听我的，把枪放下。
2: 娟子，去把医疗队叫过来，给他救治。好。娟子，你，江永娟，我已经装好人，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掌握。你们休想！

0: 在我这儿得到半点好好处。
1: 王建之，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汉奸，没想到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敢下手，你简直就是畜生。
0: 门也不要得意的太早了，你们这群泥腿子还想给东洋人斗，痴心妄想，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被日本人统统消灭的。
1: 王建之，你这个汉奸，我们王关庄的老百姓哪里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当走狗？为什么？
0: 为了给我哥报仇，现在要用现场，你们都会死的，你们都会成为日本人刀下之鬼了。

0: 我简直这个王八蛋，他杀了姓厉啊！我所说，
1: 秀芳，
0: 我们一起看看。
2: 电台先留着，留着它，也许还有用。我们先把它交给特工科的同志来处理。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王简之。
0: 不要太自责了，啊！
2: 行李就这样死了，我可怎么能受得了？

0: 这个样子。
1: 三天三夜了，这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的，再这么下去可怎么办呢？永泉，要不请一个大夫来吧。
0: 都想他是悲伤过度，是心病，还得他自己挺过来。不过他娘给他找个大夫开几副药也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
1: 永泉，麻烦你了。
0: 他娘跟我就别客气了，于团长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说要让德强尽快的好起来。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士，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呢。
2: 我从没见俺哥这样消沉过，他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1: 哎呀，行李的后事办了吗？
0: 办了，大家伙儿给张罗着办的。

0: 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心里娘肯定会特别难过。我抽空啊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不过王典之一死啊，日本鬼子在咱们村就只能是干瞪眼了，咱们村的日子还能好过一些。
1: 你说的没错，大娘，虽然我们找出了王简之这个内奸，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牺牲。
0: 除了王简之，咱们村不会有别的内奸了吧？咱们村啊，可经不起折腾了。
1: 可惜啊，王简之死了，现在有没有其他内奸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王简之就是那个直接跟日本人对接的负责人，他这一死对日本人损失也不小。
0: 希望咱村没有内奸了。
2: 别杀我，别枪毙我，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

0: 我把这个铅笔盒送给你吧，你要好好把它留在身边，知道不？
1: 好，那就把它留在身边，等有机会，还一定送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铅笔盒。
2: 姓李，你好吗？快来看你了。你放心，俺说过的话一定算数。这辈子娶不了你，下辈子俺一定娶你。
3: 小妹妹，你咋就走了呢？

0: 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你是怎么打算的？按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大部队转移的时候，你还在昏迷，而且你还中了枪伤，所以于团长就让你暂时留下来休息。
1: 一来，让你养养身体，恢复状态；二来，想让你帮我们打理武工队的工作。

你准备好了吗？放心，俺没有那么脆弱，随时可以参加战斗。为兴利，为曼子，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你陪星丽再多待会儿吧，我先走了。

0: 是我害了心丽，其实我要早向政府揭发王简之的罪行，心丽就不会死。
1: 妹子，你别这么想。你即使是揭发了王简之的罪行，他那么狡猾，也很有可能侥幸逃脱的。要是那样的话，被祸害的可就不止心丽一个人了。
0: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能够证明王简之他是一个汉奸。可是我这个人生性懦弱，毁就毁在胆小怕事上。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事情不会到今天这一步的。你既然有证据，你怕什么呀？
1: 你是怕村子人知道王简之是个汉奸，你和姓丽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姓丽娘，你这是太糊涂了。你不明白，我有把柄在王简之的手里。你能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
0: 大嫂，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姓丽，她不是我和王简之的女儿。她不是你和王简之的女儿，那她是？你不会告诉我，她是你和场所的女儿？
1: 村子里的人早就知道我跟场所的事情了。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我原来以为只是村子里那些无聊的妇人在扯老婆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我和场所的事情被王建之发现之后。
0: 他就威胁场所，去给鬼子送信儿。我们是罪人呐，是我害死了姓丽，害死了那么多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曼子，我们罪孽深重，我就该死。

0: 你别难过了，这都是命啊！谁让我们活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呢？
1: 曾盖，王冠庄可会给他一些？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替王简之送信儿，他不想当汉奸，他从来就不是汉奸。所以，你能不能求求江局长，对场所的事情不要有那么重的处罚？
1: 你放心吧，这事儿你就是不说，我也会帮忙的。
2: 王景之虽然死了，可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至少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我们王公章到底还有多少敌人的内线。
3: 都怪我当时太冲动了，真的不该一枪打死王景之。
2: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换作是谁，都想杀了他的。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也不例外。王景之太狡猾了，在他回王官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掩人耳目的方法和退路。龚少尼就是他金蝉脱壳的一枚棋子。都说狡兔三窟，这一点在王景之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日军在用人之道上面非常的在行。有这样的强敌，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
3: 江局长，你说狡兔三窟，那王简之在王官庄会不会还有一枚棋子呢？
2: 很有这个可能。
1: 你别担心了，这件事情我会向江局长解释清楚的。
0: 大嫂，谢谢你，我们老王家欠你的，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我一定偿还。
1: 妹子，你说这些话干什么呀？欠我们的是王家兄弟，和你没有关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现在说句不当说的话，我以前也曾经欠过王简之的情，这下子两清了。
0: 大嫂啊，德强现在怎么样？
1: 德强的伤是好了，就是心里孩子一走吧，给他的打击太大了。你说要是不出这件事情的话，咱们两家子就是亲家了。
0: 是啊，大嫂，不出这事儿，咱们两家就是亲家了。你也知道，我们家心里他有多喜欢德强，就是心里这孩子命苦，没有这个福分。
1: 你也别难过了，你这几天也没好好吃东西，我给你做点去。
0: 哎，大嫂，你别去，我吃不下，我什么都不想吃。现在也不知道去什么，会怎么处罚场所？真的，如果场所他再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 你别担心，我这就去找江局长解释清楚。
0: 啊，
1: 好好休息。

0: 江局长，
1: 吕老师，
0: 江局长，德江同志，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想问一下呀，这个王校长，这王柬之还真是个叛徒呢。
1: 对，你也听说了？
0: 听说了呀，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的呢，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说这王柬之平时看上去一副斯斯文文忧国忧民的样子，他怎么就能给日本人卖命呢？亏他还是个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我就怎么也想不明白。
1: 李老师，你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蒋局长，我有点太激动了，让您见笑了。
1: 没有，
0: 是这样子的，这王柬之啊，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批教材放在他那里了，正好现在要用了，我就想问一下，这王柬之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批教材放在什么地方呀？

0: 教材啊，教材啊，没有，没说过。
1: 那他临死之前说什么了？
2: 啊，他什么都没说，就死了。
1: 哎呀，那这批教材恐怕就……哎呀，算了吧，我回头问问姓李娘，看看她知道不知道啊。
0: 嗯，李老师，哎，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学校的教育工作就辛苦你了。我会向组织反映，让你接替王简池的工作，做学校的校长。
1: 不敢不敢，此等重任我岂能担当啊。当然，学校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吕某做得到，一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
0: 好，那我就先替学生们谢谢你啊。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就不打扰二位工作了，
0: 你慢走。哎，路上小心。
1: 啊，谢谢江局长。
2: 你说这个吕希谦拖着一条瘸腿来，就是为了打听教材的事儿？
0: 怎么，你也觉得他目的不纯？
2: 你别忘了，他和王简志一向走得很近，而且你发现没有，他特别关心王简志临死之前都说了什么。
0: 观察得挺入微的，不错。
2: 怎么，你也怀疑他这次来的目的啊？娘。
3: 哎，大娘啊，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1: 你说。
3: 王简之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场所给日本人送情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
4: 大娘，依您的意思，您觉着我们该怎么处理场所同志呢？
3: 依我的意思啊，那场所他不是汉奸，他给王简之送情报呢，是受到了王简之的要挟。而且事先呢，他也不知道是给鬼子送的信儿。
4: 您的意思是说，王简之是以场所同志跟姓李娘的关系来要挟他的，对吧？
3: 你们都知道了，那你们区委的意见是什么？
4: 我们区委啊，已经研究过了。场所同志虽然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是迫不得已的。
0: 而且呢，他平时为人敦厚善良。哎，
4: 而且他还救过您大娘。有立功的表现，所以我们决定呢，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只是对他进行教育改造。
3: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姓李娘，让他不用担心了。哎，中午来家吃饭啊。
4: 行啊。哦，
3: 哎，我还有一件事情呀，想打听一下，让除之外有没有别的枪伤啊？
4: 除了德强打的那枪，没有别的伤了。
1: 怎么了，大娘？怎么忽然问这个？
5: 报告，江局长，王简之的内部电台有情况。啊？
1: 德强，我们过去看看。啊。
0: 大娘，我中午就不过去吃饭了，改天我去看你啊。
6: 娘，俺也不回家吃饭了啊。
3: 行行，你们忙你们忙。王简之身上没有别的伤，那天打伤我的人会是谁呀？难道真的是他？
6: 報告いたします。
7: はい。
6: ご命令の通り、東海に電報を発しました。また来た。
7: また、知らせがあり次第、すぐに報告してくれ。下がってよい。
6: はい。
1: 江局长，要不要回复？可是我们都不会啊。
0: 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汇报给上级，等领导指示。实在不行，就把这电台交到县委去。
1: 江局长，

0: 等领导的决定下来之后，说不定小鬼子已经怀疑他们安插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还有，俺觉得咱们应该留下这部电台，
1: 留下这个电台。
0: 没错，你什么意思，啊？江局长，咱们外面说。
2: 江局长，我们几次遭遇日军的扫荡，都损失惨重。之所以损失惨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小股长之分清楚。现在，小鬼子的内线已经被我们给拔掉，而小鬼子却不知道这个情况。江局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小鬼子的内线来了解小鬼子的情况呢？
3: 最起码可以给小鬼子来一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是王建之怎么跟日本人联络的？他们的具体联系方式是什么？你都知道吗？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贸然给日本人发电过去，很有可能一下子就露出马脚。
4: 到时候再让日本人耍得团团转。
3: 江局长，你说的对，但是江觉得，给留下来，还觉得对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应该能用得上。嗯，听你这么一说，先把电台留下来，不叫上去，但是要向组织汇报一下。至于日本人发来的密电，就先放那儿，不理会他。
5: 要是能知道王简之是怎么和小鬼子联系的，那就好办了。哎，娟子，
6: 哥，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咱娘来过了，她来干啥了？
3: 啊，俺娘来。
6: 就这事儿？
3: 啊？
6: 不可能吧？我看着娘好像心事重重的。
5: 我现在想想，刚才大娘问我个问题，有点奇怪。好像大娘有什么事儿想跟咱们说。娘忘了啥了？啊，
3: 咱娘问，王简之身上除了俺打的那一枪，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
5: 这有啥好奇怪的？你们不要忘了，击是王简之干的呗。嗯，
3: 我想起来了。 当时大娘跟我说过，袭击他的那个人右腿上有伤，埋在王锦之之前，我亲自检查过，王锦之的右腿上没有伤，浑身上下，除了你打在胸口的那个枪眼，没有其他伤了。这说明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内奸，而且这个内奸。
5: 就是袭击大娘的人。那好办，我们右腿上有伤，就说明谁是内奸。
2: 上次日军扫荡，很多乡亲都受伤了，单凭这一点去找内奸，不是明智之举。那你说说看，啥是明智之举啊？俺倒是想起一个人。
7: 此人的嫌疑最大。谁？佐古。はい。以前我、あの情報にはすぐ提供してるから、最近なかなか返事は来なかった。この人怪しいと思わない？大佐殿、非常報員です。そう簡単に正体を暴かれ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す。
8: 今回すぐに密報の返信が来ないのは突発的な事情があるのかと思います。その子、はい。以前は万貫中の一極一動はあのスパイは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る。私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るけど、でも今回意外なことを発生し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から。
7: 君、わかるかな？わかります。すぐに人をやって調べさせます。内通者が敵に知らせていないか十分に調べさせます。
8: それがよかった。

0: 好几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身体非垮了不可。我给你煮了碗面，你好歹吃点。
1: 吃也吃不下，你吃吧。
0: 你不吃

0: 离开，那去哪儿啊？去哪儿都好，只要咱俩在一块儿。虽然区政府没有惩罚咱们，但也不证明他们就相信我们呀。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突然离开了，他们能不怀疑我们吗？
1: 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样下去啊！再说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谁大不了让区委把咱们抓回来再审问，让他们折腾一下也好，咱就没心思啊想这些伤心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可是我一想起咱们的女儿。
1: 或者心里边，女儿不是都原谅咱们了吗？你看，现在这样多好，咱们再也不用怕王建之突然闯进来了。啊？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会哄人了？
2: 来看你们来了，他们怎么来了？啊，江局长他们来干什么呀？咱出去看看吧。哦。赵大叔，孩子，
3: 江局长，
2: 德强，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3: 是啊。
2: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过来不是要对你们下达什么处罚条令的，是有别的事情。
3: 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那也好，就在这儿吧。来，请，来，你走。坐。哎，坐。你们二位坐吧。啊，哎，坐吧。哎，好。来，坐下，常老师。
1: 你们二位精神面貌好了许多，我这放心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我们区委也有责任。如果早一天发现王建之是日本人的内线，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江局长，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区委还有您已经宽宏大量。
3: 已经非常急了，是啊，江局长，是我们一时糊涂，怪不得别人。江局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正想去找您呢。
2: 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你们说，没事儿，只要我们区委能帮助上你们的，我们一定尽力。江局长。 我和杏里娘苦了大半辈子，熬了大半辈子，这总算是熬过去了。所以，我想跟杏里娘成亲，以后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光明正大的过日子了。能批准我们。 正式结为夫妻，是。哎呦，那这是大喜事儿啊！哎呦，是啊，你们二位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那我就做主了。
1: 真的。
2: 好。 我正式宣布，批准你们二位。

0: 结为夫妻，祝福你们。常总说，祝福你们。谢谢常总，祝福你。
1: 张局长，谢谢您。常总说，俺也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哎，
2: 德强，谢谢婶子，谢谢您。常总说，有件事情。
3: 还想请您帮个忙。哎，
2: 德强，我能帮你什么忙？
1: 常总说，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2: 德强，你就别说了，我一定帮。哎，
3: 我感谢政府啊，政府愿意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放心，就按你说的，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
1: 太好了，常总说，常总说，这条蛇。
4: 今天晚上能不能出动就看你的了。夏马先生，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最近潜伏在王官庄的那个内线一直没有情报传来，我怀疑出了什么差错。你派两个信得过的人去打探一下。
5: 王官庄最近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
4: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事情？任何一桩的事情，你比如说，有没有抓到过什么内奸，或者说，有没有枪毙什么人？
5: 好，我这就派人前去打探。
4: 万队长，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是相信你，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5: 请您放心。
4: 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效忠夏马先生。<笑>那就好，只要你忠心耿耿，我会向庞文大佐举荐你，做黄协军的大队长。
5: 谢谢夏马先生。
4: 好，你马上派人去吧。
5: 嗨，
4: 夏马先生，
5: 还有什么事？
4: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该你知道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明白。
7: 去吧。嘿。谁啊？
6: 吕老师，是我。啊。哎，来来来。哎呦，喝着呢。
7: 不打扰您吧？没事，来来来，陪我一起喝点。来，不，
6: 我刚吃完饭，您喝着吧。
8: 张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请您帮个忙啊！嗯，什么忙？说。哎呀，
6: 你看我这不是要跟姓李娘结婚了吗？想请您呢写个婚帖。
8: 等会儿，你说什么？
6: 你跟谁结婚？姓李娘。常总啊，都说你跟姓李娘不清不楚的，感情不是空穴来风啊，
8: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哎呦，我不想再提了。婚帖的事儿，拜托了。
6: 好说好说，包在我身上。<笑>哎，对了，有个事儿我得问你。
8: 走。 有个事儿啊，我问你一下。我听说王柬之死的时候，你就在现场。他当时说什么了？什么都没说，就让人打死了。那，你给日本人送情报这事儿，政府和江区长就不追究了？哎，这个。 跟江局长说什么了？立功赎罪了。江局长之所以不追究我的过错，还批准我结婚，正是因为我有立功的表现。
9: 德强，你这个引蛇出洞的点子想得不错。你现在越来越像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了。
1: 江局长，啥叫像啊？俺本来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
9: 别高兴得太早。

0: 且不说这条狡猾的蛇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就算它出现了，如果它死不承认，百般抵赖，我们也得花一番功夫才能把它嘴给撬开。张局长，你放心，只要咱们按照计划行事，俺保证它一定会乖乖的交代的。放心吧。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能成功抓获这个内奸，我会向组织汇报。
1: 给你申请立一大功，真的，真的，那好，咱说定了，这个功，俺是立定了。大家都以为王建之是自己暴露的，啊，其实啊，是我举报的。
2: 你举报的？
1: 啊，我不光举报了王建之，还把他的电台密码本都给了江区长。 我记得王建之曾经说过，这个密码本里头有他同伙的名单。
2: 王建之真这么说的？
1: 真的。而且江区长的组织上正在破译这些密码，我想很快就能知道他同伙是谁了。

0: 德强，哦，你个吕锡强啊，你果然是王简之的同伙啊！德强，你说什么呢？谁是王简之的同伙呀？你说话你要讲证据啊你！
1: 你不是王简之的同伙，这大晚上的你鬼鬼祟祟去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啊？哦，俺知道了。
0: 想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对不对？你血口喷人呢你！谁给日本人报信啊？我说德强，你管天管地，你还管得着我这双脚吗？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你又不是我领导，你站开！
2: 干什么？走吧。
0: 冯德强，你别仗着你是八路军。 你就从这随便的污蔑好人，我行，哎，我还不走了，我，你等着，我明天我找江区长。

0: 我就不信没人给我做主了。
1: 吕希先老师，就不用明天了吧？江局长，江局长，哎呦，
0: 就今天吧。
1: 吕老师，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跟我们说吧。或许我跟区委啊会对你网开一面，酌情处理的。
0: 江局长。
2: 连女也怀疑我是王柬之的同伙，
0: 江区长啊，江区长，你们可都是八路军呢、啊！你们八路军是有党风讲纪律的部队，你们三令五申说不许随便欺压老百姓，你们就这样污蔑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你啊，你可是区长啊，你就不怕我上报县委吗？我
1: 冷静冷静冷静，小点声，这大半夜的让人听见不好，是不是，
3: 李老师？
1: 你冷静一下，看来吕老师对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党风军纪还是很了解的嘛。吕希谦老师，实话跟你说吧，王柬之在临死之前向我们坦白了一切，你吕希谦就是他王柬之的同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大晚上的也不会在这等着你。
0: 江局长，这王柬之他可是汉奸呐！这汉奸嘴里边哪有一句实话呀？你们想想，咱可不能上了王柬之的当啊！他这明摆着是在诬陷我呀！那你就说说王柬之为什么诬陷你啊？
4: 大佐阁下，我的手下打听到，前几天王官庄确实发生了枪战，打了几枪。
5: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大谈清楚。王官庄发生枪战，这算什么消息？哎，
6: 相馬君、ここ数日、我々は王冠省へ何ら作戦を起こ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のに、なぜ戦闘が起こったんだ？まさか君の密偵の素性がバレ、八路にや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よくやまくん。その可能性は十分にある。は、そうであるなら、もはや。
0: こうしてはいられません。大佐殿、すぐにご命令をください。私は、你马上就集合你的部队，和我们一起消灭共产党。说不定，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同伙，故意设的这个局，让我给他的同伙顶缸。将军长，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咱可不能上了王柬之的当啊！你冤枉我是小事儿啊，这要是让他的同伙逍遥法外，这可是大事儿啊！吕老师，你是不是被冤枉的？我们一查就能查清楚。我们有句话叫“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你看，吕老师，这天也不早了，是吧？越来越冷了，你就跟我们回去配合一下，配合我们调查，好不好？
0: 江局长。
7: 我可以配合你们调查，我是担心呐，我要是一配合你们调查，这所有人都知道了呀，我这清白怎么办呢？
0: 吕希谦，你什么时候无赖啊？
7: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是王柬之同伙的证据，现在摆在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老实交代，将功赎罪。 说不定区委还能网开一面，不把你当汉奸的事情给公布出去。如果你再执迷不悟，啊，第二条就是让乡亲们公审你这个汉奸、搜狗、卖国贼。公审就公审呗，
0: 我没做错事儿，我相信清者自清。
7: 哎，吕希谦，你知不知道？ 让乡亲们公审你会是个什么下场？乡亲们家破人亡，都是因为汉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别说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了，就是一人一口唾沫，到时候也能淹死你。
1: 李老师，只要你乖乖的交代一切，你就有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且我都向你保证了，我会跟组织申请的，对你网开一面的。只要你诚心悔过，我敢向你保证，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只有我们在场的人知道。明天早上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你还是我们的好同志，还是乡亲们眼里负责任、仪表堂堂的吕希谦老师。
0: 江局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王柬之的同伙，你们要公审。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说你们八路军都是草包，就会躲在穷山沟里对着日本人打黑枪，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还说日本人厉害，说日本人都是虎狼之师，早晚有一天能占领全中国。他说等到全中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在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

0: 所以还不如早一天向日本人投诚。他还说等着把你们共产党打跑了之后就让我当乡长，还说甚至还可以让我当县长。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想什么，我居然我就信了他的鬼话了。我
1: 于西谦，我问你，王景之为什么会选你跟龚少尼当他的同伙啊？
0: 龚少尼是王景之的表弟呀，他说什么龚少尼都听。当然了，也有可能他是把龚少尼当成迷惑你们的棋子，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开始我觉得我也是，后来王景之跟我说他是看中了我有文化，懂物理方面的知识，对他们的电台有帮助。德江同志，蒋局长，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是真不想跟咱们共产党作对啊，尤其是看到咱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这么好，我打心眼里边我觉得羞愧难当啊。我后悔死了。我当时我就想，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我就踏踏实实地跟着你们共产党一路走下去。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真是这么想的啊。
2: 于西谦，既然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有点良心。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建之呢？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建之呢？
0: 我现在人都死了，死了那么多人，我不敢。王建之他多狠呐、啊，是龚少尼是他表弟，他说弄死就弄死了，我就害怕，指不定哪天我也让他给弄死。我是真害怕呀，我不敢。
1: 于西谦，你先别激动。我再问你，除了你跟龚少尼，在王官庄还有你们的同伙吗？
0: 没有了吧？
3: 没有了吧？
0: 没有了，没有了。啊，再有就是场所了，这情况你们都掌握了。蒋局长，特强同志，这场所能戴罪立功，免于处罚，我这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不是也算戴罪立功啊？我是真不想当这个汉奸呐，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我再也不敢坏事了。我，你们原谅我不行吗？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们原谅我吧。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4: 起来，起来，你先起来，起来。杨院长，你坐。
0: 我知道我错了，
1: 我问你，吕西谦，你敢对死去的王官庄的乡亲们发誓，你说的是真话吗？
0: 我不敢，不敢。
1: 好，我相信你。
5: 大佐，我々は帝国陸軍にございます。恐れるものなどありません。我々はいかなる時にも祖国のために戦場で散る準備ができております。ワンドゥイシャン、マシャン、チャオチニダプーシャ、チエジュ、チェツシンド。
6: 大佐殿、共産党殲滅すべく準備は万端。我々の士気も高まっております。ご命令ください。
5: 大佐殿。もう一日だけ最高の時間を。
0: 因为我懂一些电台方面的知识，所以王建之给日本人发电报，需要我帮助，从来也不回避我，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联络方式。
1: 一直以来，都是王建之一个人跟这个叫相马的日本人单线联系的吗？
0: 没错，这王建之啊，他为了保密身份，就连他侄子王竹都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的，所以王竹特别恨他，打他的时候那是一点不留情面的。啊，

0: 说什么？
1: 他们是问前两天王官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看来日军对这个叫东海的内线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已经起了疑心了。
2: 曾局长，那要不要回复呢？哎，你想啊，如果我们不回复，那就等于告诉小鬼子他们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复呢？怎么回复才能打消日军的疑心？
1: 对了，我有个秘密可以汇报。我能不能有个请求？我说了，能不能对我宽大处理啊？
0: 李希谦，只要你真心悔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之前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1: 行，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你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干什么我都干。
2: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说，秘密是什么？
1: 这个秘密是啊，今天晚上，
3: 太子殿，八路と軍事工場が王官庄を離れたとあれば、王官庄の掃討作戦は意味をなさないと存じますが。
4: いいえ、この内戦はバレたことが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の今結論出すかまだ早いよ。
3: その通りです。返信がありました。何？東海が死んだと？そんなバカな。
4: 東海は亡くなった。これでも誰が返信したの？
0: 就按王景之所说的，归对方回电。
2: 哎，等等，江局长，这会不会是王景之耍的把戏呢？李希谦
1: 啊，
2: 王景之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替他完成的？
1: 德江同志，这个王景之可是不简单，他这一次回来给日本人当汉奸，那是冒着会暴露的危险呢，说白了那就是抱着必死之心回来的呀。所以他交代我说，一旦他暴露了，就让我替他继续跟这个相马联络，继续给相马传情报。
0: 这些话王锦之在密电里跟相马说过吗？
1: 说过，当着我的面发的电讯，我亲眼看见的。
0: 那就没问题了。
2: 啊，看来王锦之早就做好了暴露身份的准备了。王锦之

0: 哥，说啥呢？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哎，
1: 俺说啥了呀？
2: 哎，娟子，俺没说你呀，你紧张啥呀？啊？
3: 永泉啊，大娘啊，想跟你说个事儿。
0: 娘，我再去烙一些饼。
4: 哎，大娘，娟子也会烙饼啊？
3: 会，烙得好着呢。
4: 哎，大娘，你要跟我说啥？
3: 大娘是个直性子啊，有啥说啥。你觉得娟子咋样？就没有想过结婚成家？
4: 说呀，大娘，我跟你说实话，我喜欢娟子。哎，我一直都没敢跟她提，因为我觉着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现在闹得这么凶，我是想啊，
2: 江局长，以前啊，俺也是和你这样想的。俺喜欢姓李，可是姓李他，这是俺这辈子做出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江局长，如果你真心的喜欢娟子，你们就结婚吧。
4: 德祥，
3: 我问过娟子，娟子她说，
2: 她说啥？她对我是啥心思呀？
3: 喜欢呗，有点不好意思。她呢也想着这曼子刚刚过世，怕冷落了曼子，也怕村子里的人啊说闲话。我就跟她说了，正是因为啊，出了这么多悲伤的事情，才应该拿点喜事啊去冲冲喜。身边的亲人都走了，我们要把这仇恨埋在心里，要活得更好才行，你说是吧？
2: 江局长，你看俺娘都这样说了，你还考虑啥呢？赶紧表个态吧。

0: 大娘，听您这么说，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情，我得向组织、向上级汇报申请一下。只要组织同意了，我就答应您去捐赠。<笑>
1: 行，等组织同意了，咱们挑个好日子，就把这喜事啊给办了。<笑>
2: 好，队长，快吃吧！啊，
1: 以后。
3: 我就天天都能吃到大娘做的饭了。
0: 啊，
4: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笑>
0: 娘，
3: 哎，<笑><笑>
4: 那个，你叫我出来，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3: 对啊，我是有话对你说。
0: 那你说呀。
3: 咱们俩的事儿，组织上批准了。咱们俩的事儿？咱们俩什么事儿啊？
4: 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啊。
4: 啊？你娘和你哥没跟你说吗？跟我说什么呀？咱们俩结婚的事儿啊。
3: 结婚的事儿，那么大的事儿，你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呀？不是你娘和你哥说你都知道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3: 不是，哎，不是，你娘和你哥真没跟你说这事儿啊？
0: 真没跟我说。
3: 不是，是你娘和你哥跟我说，说你心里有我，我说我心里也有你，说你喜欢我，我说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就去组织上申请去了，组织批准了。
0: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什么时候说我心里有你了？什么时候？

0: 你这个人，你
1: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你简直就是一个木鱼脑袋。
1: 我木鱼脑袋？
0: 对。
1: 我怎么木鱼脑袋了？我？你说话呀！
0: 我就是想让你亲口对我说些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听不懂，我对你说什么呀？
0: 好，行，听不懂是吗？行，我走。你放开，你。
2: 冯秀元同志。
0: 干嘛？
2: 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啊，
3: 你再说一遍，我听没听清楚。
2: 冯秀元同志，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
4: 再说一遍，
0: 我愿意。
5: 常所儿，过两天娟子和江区长就要结婚了，咱俩也把婚事给办了吧。
4: 行，听你的。哎，你说咱是跟他们一天呢，还是错开几天？
5: 我觉得还是错开几天吧，人家是新婚，是大喜的日子，咱俩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4: 你说的对，咱不跟着凑热闹。哎，不过咱也是新婚，到那天啊也是咱大喜的日子。咱可得开开心心的。
5: 好，
4: 秀芳。哎，余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带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5: 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一定幸福的好好过。

0: 喜的日子，
1: 咱们让母亲给大伙儿讲两句，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大娘也没啥好说的，
3: 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大娘打心坎里高兴，我知道他们俩是一条心眼儿，做的是一件事情，今后的日子啊一定会过得和和美美的。大娘放心。看到今天他们俩这样啊，大娘就不由得想起了新梅。新梅那会儿跟大娘说啊，等将来环境好了，她要和娟子一块儿结婚。可现在她连看都看不到今天。这一天来的她不容易，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那些死去的亲人，咱们中国啊早就让日本子给亡了。这一天啊是用血汗换来的。
0: 哎呦，你看看我都说了些啥呀。
3: 好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是希望他们俩啊早日让俺抱上一个胖外孙。
4: 娟子出嫁了，可是星梅、兰子、杏丽他们还没有过上一天好的日子就已经牺牲了。

其实在这个战乱的年代，正值大好年华，就遭受鬼子祸害的青年同胞们，又何止千万。

0: 强，别干了，歇会儿吧。
1: 娘，不累。还说不累呢？你看这一脸的汗，擦擦。德强他娘啊！德强他娘啊！
0: 怎么回事啊？
2: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家吧！
3: 我给你跪下！娘，哎，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求我做什么？哎呀，
0: 你呀，跟那秀子说说，别再让他派人呐折腾我们娘儿俩了。我们姜子呀，他也是没办法，那他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呀。
3: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2: 婶子，你家秀子让儿童团。 又往俺家大门上贴汉奸条，又挂孝帽子灯，还警告俺不许摘下来，说要是敢摘，就对我们不客气。
3: 婶子，俺家姜子是给日本人当差不假，可他和王竹不一样啊，他没害过咱庄上的人呐。每次鬼子来扫荡，他都请假不来，这您是知道的。
2: 婶子，您就行行好，
3: 让秀子别再为难我们了。

0: 你别说我说话难听啊，我们家秀子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给日本人当差是一件多么缺德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嫌丢人呢？别说你们家箱子跟别人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只要是给日本人当差，那就是日本人手上的屠刀。那屠刀上血淋淋是什么呀？那是咱们乡亲们身上的鲜血。
1: 哎哎，好妹子，你说这话我都懂，我们不是不懂啊。我也不愿意人成天戳着我们后脊梁骨骂，唾沫星子吐我们一脸，我们是没办法呀，没有办法呀。
2: 哎，求求你们了，哎呀，求求你们了，俺问你们，日本人是把枪指着孔家子的脑袋了，还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好，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别人就不怕死？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反抗？就你们家孔家子的命是命，别人的命就贱，就该死！啊，告诉你们，往你们家门上贴汉奸条子、戴小帽子灯，这些都是轻的。
0: 老强，你回屋歇歇，我跟他说就行了啊，回屋吧。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你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向区委反映。
1: 哎，别去，大妹子，你可不能不帮我们呀。我可知道那秀子就听你的。
3: 对，
1: 那再说了，那区里头那个江区长，那还是你女婿呢。你就一句话啊，一句话，我求求你了啊，
0: 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
4: 娘，
0: 哎。
4: 你们来干啥？一边给日本人当汉奸，一边又想让八路军保护你们，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
5: 江区长，您回来的正好，我们知道错了，您行行好，让他们先把那些东西摘了吧。
6: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
7: 大娘，你们家是什么立场？您心里清楚吧？要想把那些东西都摘掉，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们家孔江子是什么立场了。
5: 我这就回去写信，让江子回来，让他回来承认错误。咱先把东西摘了，行吗？
4: 这样的话，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吧？哪次实现过？孔江子回来过吗？没有。
5: 你们还是让孔江子先回来再说吧。
3: 我
5: 这就回去，马上就写信啊。娘，我一会儿回去就收拾东西，我去县城一趟，把他叫回来，叫回来承认错误，这样总行了吧？
0: 你能这么想是很好的。孔江子呢，虽说是给日本人做事，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
5: 哎，对，
0: 只要他能够回来自首，我相信政府会宽大处理他的。
6: 哎，俺娘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5: 哎，
6: 如果孔江子诚心悔改，我们政府还是会给他机会的。
5: 哎，
1: 就是啊，我们家江的那根本就不想当汉奸，他也是没办法。
5: 对，娘，真愿意当汉娘，政府肯给咱江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咱就得感谢政府，是吧，娘？啊，谢谢你们啊，我们先走了。哎，走走走走，走，
6: 慢走。
5: 哎。
6: 孔江子的媳妇儿倒是个明事理的人，回头你去找他聊聊，动员一下他。如果他真能把孔江子给说反正了，那对我们来说还真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娘？
0: 是啊，
4: 有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婆婆，就算是她再明事理也没用。
0: 哎，听你涌泉的，你去试一试，你不试的话怎么知道动员不了他呢？
4: 那行吧，我去找他谈谈。德强，
2: 白云，白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8: 我刚来，你在干嘛呢？
2: 啊，俺在看书呢。
8: 哟，学习呢。
2: 白云，你这次是自己来的？还是和同志们一块来的？
8: 我是和同志们一起来的，我们会暂时在王官庄暂住几天。
2: 真的呀，太好了。对了，这次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8: 德强，你好像瘦了。是还在为姓李的事情。

0: 挺难过吗？
1: 你都知道了。
0: 德强，我知道心里是个好姑娘，她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心里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太难过。

0: 欢不欢迎我？
1: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了。
0: 哦，对了，德强，我知道你爱看书，我这里还有几本书，全都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
1: 来看看，《唐诗三百首》。谢谢你，白云啊！没想到啊，随口一说，你竟然记在了心上，真是太谢谢你了。
2: 来来，
3: 灯来了，灯来了。来，
2: 谢谢你，花子妹。
3: 是，爹。哎，
2: 来，
3: 对，
2: 来，来，
1: 好。
2: 来，花子妹。
3: 谢谢，你多吃点，别客气。
4: 加点鸡蛋。
2: 哎，哎，您吃。啊！大爷，花子妹妹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4: 没事，甭管她，甭管她，你吃你的，啊！
5: 好呀，你个小泼妇，我可逮着你了！
6: 娘，咱家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俺觉得今天的饭特别香，特别好吃。
7: 这人多啊，自然吃饭就香了。白队长，你多吃点，来吃鸡蛋，鸡蛋有营养。
0: 谢谢大娘。对了，大娘，您以后啊别叫我白队长了，这样显得生分。
7: 那叫你什么呀？
0: 娘，当然是叫什么显得亲近就叫什么了。比如说，小白、小云、丫头、闺女啥的。
7: 人家这白队长好歹也是八路军干部，怎么能叫人家闺女丫头呢？
0: 哎呀，大娘，娟子姐说的对，您呀怎么亲近您就怎么叫都行。
2: 大娘，哎，德强，不好了，出事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1: 出什么事了？
2: 华子家出事了，你们别问这么多了，去了就知道了。
1: 好，娘，去看看。
8: 快走，大娘。哎，去看看。
9: 我让你今天跟我回去。
10: 我不回去，你们走吧。哎，大家伙都来评评理啊！我哪一点对不起他了？
5: 明媒正娶，大操大办，彩礼嫁妆哪一样少了？
10: 我在你家吃什么了？
9: 穿什么了？敢说出来让大伙听听吗？
10: 现在我也不怕丢人了，就说出来给大家听听。我在你们家吃的比猪还差，更别提穿的了。他那个儿子是个傻儿子。
11: 别说了，知道寒碜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已经嫁给人家了，就得守人家的妇道，赶紧跟人家回去。
10: 干什么？
11: 走，
10: 放开我！闭嘴！
9: 你别放人！
10: 放开我！
9: 死也不跟你回去！放开我！救我！爹！放开我！放开我！
5: 救死我吧！
9: 爹！
10: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把人放开！
9: 你是谁呀？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跟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啊？
1: 俺是八路军。
9: 既然是八路军，那真好，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得由我们自己家人来解决啊？你们是八路军，是不是不该掺和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啊？
1: 你说的没错，俺们八路军是不应该掺和老百姓的家务事，可是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呢？为什么非要这样动粗呢？
12: 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花子姑在你们家遭了那么多罪，你还有脸来？
9: 你又是谁呀？
12: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我告诉你，妇女的事儿，我就要管。
5: 啊，没天理了，没文化了！大家过来看看呀，快来看看呐！
12: 你这简直就是耍无赖！
7: 你给我起来！演什么戏呢？你也不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不嫌丢人呐？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起来！
9: 你又是谁？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
5: 谁也甭想拦着我把我儿媳妇带走。
7: 你看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4: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岁岁岁。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回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龚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监管，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么样，祖国有难，必有勇者，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逢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油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3: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2: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8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0: 那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那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叫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

0: 随着天色渐明，何信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1: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呢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会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境，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

0: 往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五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桥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接防光华铺界首一带，为阻击新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1月29日夜，桂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铺阻击战正。

0: 事打响。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如今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这个门角是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十日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12个字，字字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堂约5公里外的光华铺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铺阻击战场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5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3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火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15军、43师、45师共4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实力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30号的凌晨不幸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

0: 40的参谋长杜宗北接任师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师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贵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1: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5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0: 界首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4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3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1: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贵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3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几位之红。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百姓把三官堂改名为红军堂，并将红军堂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2006年，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阻击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铁血渡江的历史永远被铭记、被传承。

就在光华铺血战焦灼，炙手渡口争分夺秒之时，作为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的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能冲破重围，安全渡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

0: 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3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1: 同学们，咱们陕工来新教员了。
2: 新教员，太好了。
0: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0: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亮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4: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5: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0: 30万居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1: 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

0: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2: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1: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3: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4: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之外，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4: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5: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给你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

0: 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个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薪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

0: 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1: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子辈，使家庭和顺。

开冰帘，我们永别了。我不甘苦，我不能苦，我不愿苦。因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苦不能了事，苦无异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

0: 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并列，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 哦，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真的很伟大。
2: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2: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岁岁岁。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作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方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

0: 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原始》，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白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2: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3: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

0: 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帝。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公舟，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淡镇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淡镇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淡镇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淡镇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淡镇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

0: 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

0: 诊疗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因为读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聊天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青砖，我能想起那段成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我想去贵，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抢劫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文里，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故事新的生物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人，以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声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3: 有人问我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4: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

0: 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自力更奋进的精神，
1: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0: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路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我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看一看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猎猎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起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你打你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糊的打磨生理，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

0: 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的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坚体层，取而代之的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1: 书页河上，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银至上以职场如秀场为主题，用创新设计打破了传统办公着装的边界，从日常通勤毫不费力的时髦，到商务场合的高级大气，再到聚会派对的优雅浪漫，风格随场合来切换，将职场时装与时尚叙事深度融合。现场通过四叶草图腾装置，表达职场女性追求内外兼修、平衡生活与工作的理念。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地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呢，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片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品质好。嗯，因为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十一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告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制作美食。
3: 对。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真是够劲儿啊！哎呀，啊，
3: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春天欲滴。
3: 对。

0: 好，起锅。哇，哦，完成。好，辣椒炒。哇，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罗汉果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啊。
1: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
2: 我们来看看，哇，好香，
0: 不错啊，不错。既然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隆盛的特产哈，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0: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2: 嗯，这个辣椒啊，还真的，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0: 对对对，嗯，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1: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哎，
2: 罗汉果五花肉，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0: 哇，这个好嫩啊！
2: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嗯，
1: 对。
2: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1: 没错，
2: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0: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
0: 我很喜欢吃蛋糕。嗯，
1: 不错吧？嗯，
0: 好吃。
2: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1: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2: 对，
0: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我们都有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2: 对，
1: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0: 是一般的蛋糕。
1: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 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
0: 不是含有蔗糖的，
1: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0: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慢流，鱼在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起摊，夹子上拌起油炸，还有柳川。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蒸开低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
2: 哎，对，
3: 黄牛，
4: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3: 四两肉，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
5: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
3: 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5: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5: 好好的
3: 吃起，
5: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6: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呢
3: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6: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6: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6: 对
2: 独具一绝，
5: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6: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我们的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6: 酸肉，
2: 酸猪肉，

0: 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1: 是
0: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2: 当时我们百叶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在了本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龙胜的一道风景线。
1: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胜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3: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龙胜的魅力所在。
4: 看完龙胜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5: 神农草本传千，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
6: 那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7: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黄金。
6: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5: 嗯，好香。
7: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6: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7: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这一个山羊宝，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食材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6: 哇，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7: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
6: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干个杯，
7: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河灯歌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山貌、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0: 成为资源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嘉，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啊，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很的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但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哦，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4: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5: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6: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7: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8: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回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讲馆，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困迫在怎样，祖国有难，必有勇者，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

0: 开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1: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0: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1: 我倒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如果明天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1: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那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界，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西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西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西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5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兴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

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接防光华铺界首一带，为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1月29日夜，桂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铺阻击战正式打响。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如今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这个门角是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时至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12个字，字字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堂约

0: 五公里外的光华部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部阻击战场位于广西新安县城以北约十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五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3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15军、43师、45师共4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实力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30号的凌晨啊不幸啊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40的参谋长杜宗伟接任十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十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桂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0: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5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1: 界首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4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3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0: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

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桂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三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即为之红。上世纪60年代，接受当地百姓把三官堂改名为红军堂，并将红军堂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2006年，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阻击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铁血渡江的历史永远被铭记、被传承。就在光华铺血战焦灼、界首渡口争分夺秒之时，作为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的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能冲破重围安全渡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文物背后。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没有，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比较感恩呀。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岁岁岁。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镇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2: 预备。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

0: 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顾虑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吴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

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0: 对，
2: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司的粮已经到了北风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呗，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是吧，
3: 大伯？
4: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4: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陆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

0: 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2: 哦，那上不去呀。
3: 是啊，
2: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在这一带？
3: 是啊。
2: 哦，
3: 没有路吗？
2: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
2: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

0: 后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呀，老大伟？
3: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我他妈的，老夫信不信？
1: 快快快快
0: 头上没把火，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啊！
1: 有什么？幸运钩的响枪，走。
2: 你坐。人不是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我等你。
2: 放手，站立！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1: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3: 儿。
1: 对
3: 对，
1: 你们在这儿。
4: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3: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0: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3: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呀、啊！
4: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灵，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5: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了，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0: 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6: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6: 对，
7: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

0: 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2: 是的。
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2: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3: 参谋长，你谈谈吧。
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2: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5: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5: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

真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

0: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见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4: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有什么？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长龙，我来。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

0: 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押？走，马孙子，你怎么不押？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快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1: 来来，咱们快点快点，
0: 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2: 啊，妈的，戏五郎当二，
0: 戏五郎当二，五样情义，板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
3: 必时。
2: 兔崽子们还饿，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3: 老常同志，
2: 牵着床的上边。 白痴侠，是。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痴侠呢，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3: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2: 休息，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竟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4: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5: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6: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7: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8: 做饭呢？

0: 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
1: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样样都行。
2: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3: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2: 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我们
3: 企业啊都如同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2: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3: 是是。
2: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3: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2: 要，当然要。
3: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2: 要，必须得要。
3: 拖把，要不要？
2: 要，还是要。
3: 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2: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3: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2: 对，
3: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个东西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4: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当老客户邀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0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2: 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

0: 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锅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

0: 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2: 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铸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铸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铸，高效送分，保热，保鲜。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每分钟。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健身。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就是老百姓喜欢，省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真的，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变化免费。

0: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
0: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2: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3: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2: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3: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

0: 还有牵制窗呢，老不想牵制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那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牵制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牵制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牵制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眼前之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开吧。
3: 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风有多少人？不到60个。
1: 。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0: 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4: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4: 是，
0: 王胜军。
5: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峰。
5: 是，
0: 现在出发。
4: 好，快。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江枪，
1: 江枪，江枪，江枪，江枪，江枪，
2: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3: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4: 穿着，
3: 别冻着。快，
5: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给你这。
5: 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6: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6: 报告司令，没事，走火了。
7: 混蛋，再走火枪毙。
6: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我啊，还待会儿呢。
7: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6: 今儿晚上好好休息。
7: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8: 是，是。
2: 叫什么？
8: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6: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6: 是，是，那一定一定。
9: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

0: 刘科长，
1: 哟，
0: 白翅翔在江上边。
1: 是，
0: 都给我睡下，睡下，
2: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0: 找的事儿，
3: 有，
0: 上百事家加岗去。
2: 去吧，
3: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是是。
3: 部落怎么样？
4: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带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5: 一个叫他跑不了。
3: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5: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3: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苍龙岭，掐住西风。
5: 是。
3: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5: 偷袭恐怕就困难，白翅翔也不好下。
3: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应付，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丁文俊，站住！站住！丁文俊，丁文俊来了！哎，丁文俊来了！侯小虎，侯小虎，丁文俊来了！丁文俊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刀，手段完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4: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冰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0: 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出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叫你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吉小团部发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0: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3: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0: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3: 什么
2: 信号？
3: 四层了。

0: 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说，千说，千说，千吃疮！南京集合新闻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吃疮，把天线拿回来，拿！
3: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竟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4: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5: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6: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7: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脑。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3: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8: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9: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0: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9: 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0: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大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9: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0: 是是。
9: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9: 要，当然要。
1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9: 要，必须得要。
1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9: 要，还是要。
10: 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

0: 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道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氏可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锅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1: 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高效送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氏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

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风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脑袋砍掉。
1: 是。

0: 举起手来，战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你看，
0: 带走。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0: 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汇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四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监管，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混过在怎么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逢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名野航空学校深造。
3: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2: 学成归国后，1938年

0: 一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1: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2: 乳名呢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的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2: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首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呢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3: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就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情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用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

0: 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严林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严林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五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0: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严林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严林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严林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桥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没有，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要加油呀！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赛赛赛赛！

0: 跨越山海甜蜜溯源，自治区商务厅开展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溯源活动。由一关口岸迎来榴莲进口旺季，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钦州区域工作组成立。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获赠亚洲文艺复兴中文版新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兄。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合作，扩大优质水果进口，进一步推动东盟生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模式走深走实，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于6月中旬在南宁举办。日前，相关系列活动已陆续启动。
2: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头部直播团队与辉同行，与国家级主流媒体深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水果主产国开展溯源活动，深入种植园、加工中心和冷链基地，记录椰青、榴莲等鲜果从采摘、品控到仓储、跨境物流及口岸通关的全流程，充分展现通关便利化成效。与此同时，溯源团队还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等官方代表以及相关行业专家、商协会嘉宾深入对话，直观传递中国东盟水果贸易高效、便捷、畅通的良好合作生态。近年来，广西持续发力打造东盟优质商品进入中国的集散地，不断拓展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渠道。接下来，自治区商务厅将赴越南开展水果溯源，配套专场直播和促消费活动，助力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广，并通过原产地溯源和线上线下融合等创新方式，构建可溯源、可信任、可持续的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链路。
1: 眼下正值榴莲进口旺季，位于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口岸迎来了一年中榴莲通关最繁忙的时节。
3: 一大早，友谊关口岸就已经非常繁忙，在海关查验平台，一辆辆满载东南亚热带水果的冷柜货车整齐排列，其中90%以上都是正在等待检验的榴莲货柜。为锁住榴莲从枝头到舌尖的第一口鲜甜，友谊关海关专门设置了生鲜农产品申报专窗，同时海关综合查验平台引入多项智能化系统，最大限度减少榴莲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4: 现场使用 RPA 技术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业务办理效率提升了40%，查验平台周转率提升了35%。
5: 目前我们公司每天进口约50柜新鲜榴莲，现在通关流程越来越顺畅了，加上海关的政策指导，使得国内消费者能品尝上更新鲜的榴莲。
3: 傍晚时分，在中国东盟平祥水果城内，已经完成出关的榴莲冷链货车在这里验果过驳装车。验果师傅阿福正在对一柜来自泰国的榴莲进行验果，他从车头、车中分别取下几箱榴莲测温，并查看果形，通过按压感受其弹性，判断成熟度和品质。验果无误后，由搬运工将榴莲装载到中国冷柜车上，运往国内批发市场。
6: 量不好，他要第一时间暂停，这样会发出去，必须要保证每天的个售后服务还有品质嘛。
3: RCEP 深入实施带来的低关税、快速检验检疫等有利条件，促进更多品种的东盟水果经友谊关口岸进入中国市场。
4: 5月份以来，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过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
3: 据友谊关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进口农产品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10.8%，其中进口水果货值约50.7亿元，同比增长134.7%，进口榴莲货值约42.4亿元，同比增长308.1%。
1: 据友谊关海关28号介绍，近日由中国外运广西平祥公司代理申报的铝带吊设备在平祥综合保税区完成首批保税模式一票多车通关业务，顺利出口越南。
0: 这批出口越南的

0: 徐工集团 XGC 17000型履带吊为1250吨级超大吨位设备，适用于大型场馆、风电、桥梁等工程。该设备将承担越南国家级体育馆的核心钢结构吊装、屋面横架安装等关键施工任务。因传统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面临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此前一批设备申报至出境需7至10天。为了破解难题，有意关海关推出定制化便利措施，进行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
1: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帮助他们了解保税出口一票多车货物的相关政策，梳理业务办理和通关流程的要点。同时，我们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确保车辆快速通关。
2: 它是我们萍乡尊宝区，第一票使用一票多车的这种进出口模式。现阶段就像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那这样子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当天申报，当天就完成了出口，整体的效率是非常之快捷的。
0: 当前越南加速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体育综合体等重大工程密集落地，对于大吨位高性能的起重设备需求旺盛，一批中国高端工程装备正加速出口至越南多地。据有意关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经有意关口岸出口的工程器械达8.2万台，同比增加119.4%，货值32.2亿元，增长63.1%。
3: 5月29号，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青州区域工作组正式成立，搭建起西南区域铁水联运协作平台，助力深化企业间、区域间合作交流，推动青州乃至整个西南区域物流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4: 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青州区域工作组成立后，30余家成员单位依托95306平台，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共享，积极开展铁水联运装备技术与运营模式创新，重点推进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力争在青州港及周边区域打造示范样板，全力提升铁水联运服务质量与运输效率，搭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铁水联运产业生态体系。作为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协作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区域工作组覆盖青州港、防城港、铁山港、湛江港等重要海港，以及南宁港、贵港港、梧州港等内河港。其中，青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节点，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开行，班列年均增速超50%，通达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西南腹地，还可与中欧、中亚国际班列有序衔接，为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5000吨级货船可从青州直抵南宁，铁水联运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宽。
3: 5月26号，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在南宁启动。
0: 联盟将支持成员企业面向东盟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标杆案例，推动跨境应用合作，促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发展。首批55家成员单位覆盖算力设施、模型算法、数据资源、终端设备、数字场景、产业基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26号当天，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中国国新基金、正大产业资本、香港长恒资本签署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基金合作备忘录，与摩尔县城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 据介绍，2025年9月，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南宁启动建设，通过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跨境产业生态，广西已经与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协议。

0: 1亿，一批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在东盟国家落地。
1: 5月28号，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启动。
2: 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由自治区科协、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人社厅、广西民族大学共同主办，以科技赋能、一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核心领域，覆盖泰语、越南语等8个东盟国家官方语种，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本次大赛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纳入中国科协2026年双边科技人文交流重点项目，将打造成为中国东盟首个科技翻译专业赛事标杆 IP， 为深化区域科技人文交流、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搭建坚实桥梁。赛事平台上线后，广西多所高校的东盟国家留学生、东盟语言专业学生现场登录平台参与初赛答题，场景化赛题配合游弋智难、可多次闯关的赛制，让参赛者通过趣味答题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广西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与东盟语言的融通学习。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已同步开启，线上初赛将持续到9月8号，复赛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办。
1: 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南宁师范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研究员梁周甫。
3: 有这么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工程博士，他跨越海峡，扎根广西10余年。他做科研、教学生、连两岸，把心留在了八桂大地。他叫梁周甫。
4: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我事业的天地，也有我放不下的情怀。
3: 2015年，带着祖辈的嘱托与开拓的勇气，梁周甫从台湾回到大陆，扎根广西。
4: 回到祖国，扎根在广西，用工程技术服务于国家，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3: 面对地方产业痛点、技术瓶颈，他敢闯敢试，一头扎进工程一线，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真正用在广西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5: 梁教授创新地提出以废制涝的理念，将建筑垃圾变成资源，将固废变成宝贝，这些都是梁教授这10年来一点点闯出来、一点点干出来的。
3: 把建筑垃圾变资源，把固废变成了宝贝。千头力47篇高水平论文，用创新点亮工程科技之路。
4: 工程技术必须走到一线，沉到基层里，能实际帮助企业解困，帮助群众征收，才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意义。
3: 企业帮扶、乡村振兴、技术推广，他用脚步丈量广西，用实干兑现承诺。讲台是他的阵地，工地是他的课堂，把一线经验毫无保留传给年轻人。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斩获区级以上奖项13项，其中金奖6项，甘为人妻，只为让更多青年扛起工程创新的未来。他牵头引进100余名台湾博士扎根广西，搭建两岸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人才共育的桥梁，用实际行动拉近两岸新距离，让同心圆梦落到实处，推动两岸产业协作和人才共育。
6: 梁教授不仅是技术专家，更是两岸融合的架桥人。在他的努力下，更多的台湾人才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的发展贡献才智。
3: 10年耕耘，他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热忱，深耕在科研、教学、服务、融合的路上，未曾止步，将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用担当

0: 写在广西大地。
1: 我的愿望就是继续去创新，继续教书育人，继续延伸架桥，为广西、为国家贡献力量。
0: 他是工程创新的开拓者，他是青年学子的引路人，以心融情，他是同心筑梦的山海筑路人。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获赠亚洲文艺复兴中文版新书。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
3: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多位政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会议期间，中国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据介绍，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创立于2002年，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日。
2: 5月29号，2026中国东盟图书文化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上拉开帷幕。

0: 活动将持续至6月7号。
1: 本届文化周以“文联东盟，书香致远”为主题，首次把主会场设置在吉隆坡国际书展展区内。活动在广西多地设立分会场，同时携手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举办海外联展，形成主场落户东盟、境内外联动、多国参与的全新办展模式。主会场展区面积约300平方米，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柜版图书展销区、特邀嘉宾展销区、AI 短剧展区、活动区和文创展销区6大板块。其中，柜版图书展销区汇集广西8家出版单位的1000余种精品图书，全方位展现广西出版特色与实力。在版贸合作方面，广西出版单位将围绕出版文化交流、版权贸易合作、数字内容出海等领域，与马来西亚多家出版机构密集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优质项目签约合作。
0: 5月26号至28号，200名越南各界青年代表组成的“红色研学之旅之理想之光”研学营走进云南省红河州。
2: 本次活动以咖啡文化为纽带，融合紫陶非遗、品茶、书法等元素，搭建中越青年文化交流互鉴桥梁。研学交流中，中越青年走访革命旧址，聆听历史故事，深刻体悟同志家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谊，在追寻红色足迹中，不断深化对两国传统友谊的理解和感悟。两国青年以咖啡豆拼贴创作特色画作，在香气氤氲中畅聊咖啡文化，沉浸式体验建水紫陶的匠心工艺，感受中国非遗魅力。
3: Lần đầu tiên chị trải nghiệm làm nặn cái gốm này rất là thú vị. Lần này đến Trung Quốc được trải nghiệm trực tiếp cảm thấy rất là thú vị.
2: 长期以来，共青团云南省委和越南老街等地共青团携手合作，持续开展中越青少年手拉手研学营、中越少先队员红色研学等互访交流活动，书写中越友好故事，传递深厚情谊。
0: 接下来看简讯。
1: 5月29号，执行中国、老挝、缅甸三国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5艇顺利返回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标志着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及系列执法合作交流活动圆满收官。行动中，四国共派出执法队员142名，执法艇5艘，历时12天，总航程达1200余公里。5月29号，中国外文局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赠送亚洲文艺复兴中文版新书，该书原版为英文，由安瓦尔于1996年担任马来西亚副总理期间创作出版，中文版于2026年3月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
2: 印度尼西亚本币、印尼盾持续走低，29日一度逼近1美元兑17900印尼盾水平，这也是印尼盾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印尼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印尼盾持续走弱，反映出印尼经济同时面临外部金融环境收紧与国内结构性压力。印尼盾贬值不仅推高进口原材料成本，也可能加剧输入型通胀，并削弱民众购买力。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从绿色颜值挖掘金色价值，让森林康养圣地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信，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是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和林业大区，林地面积2.42亿亩，占全区国土面积的68%。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念指引下，广西积极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有效途径，从绿色颜值中挖掘金色价值，让森林康养圣地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0: 在闷热的夏天，只需要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远离城市，踏入清新舒适的森林秘境。这是大明山对南宁市民的独特吸引力。近日，记者就在大明山山顶接连遇到从南宁过来的游客，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他们赞不绝口。
2: 既能享受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又能体验森林康养的这个舒适感，这种纯天然能够治愈身心的体验是城市和普通的景区给不了的。
3: 这边空气清新，动植物也多，我觉得大明山这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得很好，能够让游客真正都感受到这个自然的美好。
0: 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1.6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8.9%，有野生动物1570种，维管束植物2111种。近年来，保护区充分发掘高氧环境这一独特优势，推出3条森林康养线路，年均吸引避暑康养游客9万人次，开发山花书签、中草药香囊等林业文创产品及宁夏土特产特色美食，年销售额100多万元。近日，大明山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这也是对大明山在保护中开发工作成效的肯定。
4: 我们积极构建了林业加文旅加体育加园学加康养加产业等价值转化路径，激活生态经济活力。同时呢，大明山的这个良好的生态资源呢，也辐射带动了上林马山5名100多家农家乐，还有这个民宿的发展，给当地群众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形成了保护好生态、发展好旅游、带动群众富的良性循环。
0: 森林是旅游资源的富矿，民族文化和体育赛事的加入，则让这美丽的风景兼具了内涵与张力。近日，穿越万亩花海，解锁千年石墙赏花登山赛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盛唐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80名登山爱好者一路穿越漫山遍野的变色杜鹃花海，途经明代千年古石墙，最终登顶盛唐山主峰。
5: 我们喜欢这个地方，金秀很漂亮，也是环境很漂亮，很开心接受这个比赛。
0: 本次赏花登山赛是2026金秀盛唐山杜鹃花文化旅游节的活动之一，近1000米海拔落差，兼具挑战性与观赏性，山间花海、丹霞地貌与森林景观让参赛者流连忘返。旅游节还陆续推出了康养文旅、瑶族原生态歌舞展演、花样瑶货特色集市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民族特色这一抹鲜艳的标志，让金秀的森林康养品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大瑶山，爱上大瑶山。
6: 感觉这个风景好鲜，就是那云海好漂亮，所以说来这里一边跑一边感受这个风景的话，哇，太漂亮了，所以下次有还来。
0: 近年来，自治区林业局联合多部门出台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意见与专项规划，全力推动农文旅体康深度融合，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广西已建

0: 成38个国家级森林抗氧基地、53个自治区级森林抗氧基地，还推出24条四季宜养森林抗氧精品线路，构建起全域覆盖、四季可游的抗氧发展新格局。
1: 值此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奋战在巴会大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信，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信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广西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治理成果服务民生福祉，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等方面屡建新功，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科技创新的前景无比光明，科技工作者的干事创业舞台空前广阔。希望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围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工作，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深耕关键领域，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把更多论文写在巴贵大地上，把更多创新成果应用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走好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为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广西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尽情施展才智，充分释放创新活力。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义军在青州市检查高考筹备及教育领域专项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务实举措和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深化专项整治，推动工作落实。在青州市第二中学高考考点市招生考试院，陈义军实地检查智能安检流程，询问考务筹备、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加强风险排查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平稳有序。随后，陈义军前往青州皇马时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青州市高新区实验学校等地，督查校园餐整改整治情况，调研一巩固两纠治工作推进成效。他强调，

0: 教员餐、教辅、校服等民生事项，直接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要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薄弱环节与监管盲区，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5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广西，胸怀全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加强教育培训，突出实战实用，提升政法干警履职能力。要聚焦化解历史矛盾和新官不理旧账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全面梳理排查，强化分析研判，精准有力施策，确保整改消耗。要坚守公平正义，维护安全稳定，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和改进司法所工作，全面依法履责，强化协同配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健全权责明晰、上下贯通、多方联动运转高效的涉政法舆情导控机制，扎实推进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黄海龙、杨正根、杨瑞杰出席会议。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韦洪波、李彦峰、董月玲、秦春芬，自治区人大代表马晓红、刘红雷、劳杰、苏子兰、李金芳、杨崇杰、林涛、罗洪涛、周坤娥、袁凤、黄生辉、黄丽霞、黄思源、曹树桥、龚振飞、常三元。结合审议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更加担当作为，树深厚为民情怀，走扎实群众路线，办为民利民之事，解民生急难愁盼。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加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发挥作用。要在推进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建设上更加担当作为，强化法治观念，厉行法治监督，建言法治发展。要在弘扬新风正气上更加担当作为，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贡献。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1批87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1批87件性访件已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6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5月3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共93件现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1件、水类33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5件、桂林9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6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4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5月28号，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赛事平台上线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
1: 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由自治区科协、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人社厅、广西民族大学共同主办，以科技赋能易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核心领域，覆盖泰语、越南语等8个东盟国家官方语种，面向全球开放报名。

0: 本次大赛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纳入中国科协2026年双边科技人文交流重点项目，将打造成为中国东盟首个科技翻译专业赛事标杆 IP， 为深化区域科技人文交流、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搭建坚实桥梁。赛事平台上线后，广西多所高校的东盟国家留学生、东盟语言专业学生现场登录平台参与初赛答题，场景化赛题配合游弋智难、可多次闯关的赛制，让参赛者通过趣味答题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广西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与东盟语言的融通学习。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已同步开启，线上初赛将持续到9月8号，复赛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办。
1: 5月29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本次赛事由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数据局及南宁、柳州、北海30政府联合主办，设置院校赛道和社会赛道，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院校学生、企业机构、创业团队和行业组织广泛征集参赛项目。
2: 院校赛道重点考察 AI 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平台操作和项目展示能力。社会赛道重点挖掘 AI 在智能选评、多语种营销、智能客服、直播运营、合规风控、供应链协同等领域的应用方案，推动 AI 从辅助创造走向业务赋能。
1: 本次赛事将于6月30号前完成线上选拔赛，7月下旬组织决赛。决赛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成果展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资源对接等活动。
3: 我们将组织优秀参赛项目与区内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等开展专项的对接，推动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快速落地。
1: 各主办城市也将出台配套举措，赋能赛事开展与项目落地。柳州市将发挥产业基础、海外企业资源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动员东盟高校、创业团队、电商企业等参赛，推动参赛成果服务柳州企业出海。北海市将发挥文旅资源、新媒体流量等优势，打造特色 AI 加跨境电商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大赛成果落地产业化。南宁市将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入驻南 A 中心等平台，数据集建设最高奖励100万元，模型训练算力券最高补贴200万元。柳州市各安置点建立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配套楼层长、网格员、志愿者联动机制，统筹开展生活保障与治安维护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平稳有序。在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安置点，11名由受灾群众推选出的楼层长组织一日三餐的领取发放，并收集群众诉求，还主动给老人和孩子送饭上门。
4: 我认真负责，那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都能尽量帮我们妥善的处理好。
5: 每天早上例会来分析他们这些诉求，能马上解决的就是马上解决，不能的我们也会向上级积极的反馈，及时的回应我们的群众的诉求，事事有回响嘛。
1: 为应对安置人数多、事务量大的工作挑战，柳州各安置点实行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协同管理模式，确保指令迅速传达，线下则通过管理员、楼层长和志愿者分片包干，有效服务安置点群众。针对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特殊群体，各安置点提供生活照料和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
4: 将人员信息、还有人员的类别、家庭成员还有需求服务进行了建档，每天社工人员入户对服务对象进行这个需求的一个登记，精准的对服务对象进行一个服务。
0: 5月29号，以法治护航成长、科技点亮同心为主题的广西2026年六一法治宣传教育特别活动在南宁启动。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等22家单位统筹策划，旨在创新法治加科技载体，通过寓教于乐、沉浸式互动等方式，将法治理念根植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

0: 保护能力，为八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活动中，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广西全面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倡议书》，倡议全社会凝聚合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法院发布《广西法院少年审判普法漫画手册》，将法言法语转化为青少年易懂、乐学、善用的普法内容。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向参加活动的学校赠送普法课程，把生硬法条转变成易看懂、用得上的生活指南。活动现场设置了10个法治加科技沉浸式互动体验展区，法律知识有奖问答、模拟报警体验、VR 交通安全模拟、反诈保龄球游戏等环节，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安全知识。警用装备使用、急救方法演示、新型毒品仿真模型展示、智能机器人互动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学法的积极性。
1: 5月30号，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的2026中国再生有色金属科技大会在梧州开幕，400多名科技行业和企业代表参会。大会共设8个分会场，重点聚焦再生铝镁、再生铅锌、污染防治和回收体系、新能源固废、绿色低碳利用等前沿方向开展技术研讨，并举办高新技术对接超市。大会同步开展2026年智慧八桂高层次专家广西行活动，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促进技术经验交流互鉴。开幕会上，梧州市与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签订关于促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并签约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近年来，梧州持续做大做强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培育再生金属材料产业规上企业49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产值736亿元。下面请看简讯。5月30号，由自治区科协主办的科技报国薪火相传2026年广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学家精神舞台剧汇演活动在广西科技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区高校及科技馆的8支团队带来话剧、音乐剧、情景剧等精彩节目，生动演绎黄大年、毛江森、黄令仪等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5月30号，2026年广西残疾人就业宣传月活动在南宁举行，现场发布广西助残就业宣传 AI 数字人小光，汇集全区20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1000多款优质产品，通过线下路演推介、线上专区直播，构建立体多元的助残就业帮扶模式。14五以来，广西累计培训残疾人超8万人次，36.36万名适龄残疾人成功就业。
0: 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获悉，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于今年5月至10月举办，报名工作已启动。本次大赛以创业新天地、携手迎未来为主题，设置创业新兴组、创业明星组、劳务品牌组和数字新兴组4大专业赛道，覆盖不同创业阶段与领域的群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多云，26到33摄氏度。南宁三界两巷多云，25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阴天转多云，19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0到29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3到34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度。大兴德兴瀑布多云，23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阴天转多云，23到34度。明明华山多云，24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2到34度。东新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3到33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3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1到33度。
1: 下面播送5月30日发布的往期海洋预报。

北部湾北部海域有 0.3 至 0.6 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 0.5 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 31.5 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 31.5 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 31.5 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 31.5 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没有，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要感恩呀！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岁岁岁岁。
4: 行，滴滴打药，
5: 不见呼叫，药到病除。
4: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6: 百，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4: 科技向心，为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曹魏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魏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魏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贤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受业于贾府及其他师长。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2: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呐、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

0: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1: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2: 启示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3: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惠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4: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是这样崇洋媚外的，或者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0: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5: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0: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精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6: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复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治之。
5: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3: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先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7: 在哥大2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2年时间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8: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

0: 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1: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2: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1: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3: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at'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 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1: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2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4: 学术上面他也积极的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3: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 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zhi, what the experience like for him was like for him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1: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2: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1: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5: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1: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6: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1: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 1994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

0: 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聋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的那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1: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2: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1: 凝练出了雨的记。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
3: 我们去到我们周围的这些社区，
1: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刚刚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